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民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

0: 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 爹，对不起你呀！
1: 哎呀，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0: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芳月。
1: 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熏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0: 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熏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楼芳月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个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儿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紧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航运，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0: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月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1: 那我就毙了她。
0: 不行，她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月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她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小心啊！小心！啊，罗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1: 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阳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2: 好，雷大烟怎么样？
0: 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2: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
0: 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
2: 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薰子小姐，
0: 我。
2: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0: 是，谢谢薰子小姐。

0: 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那他人呢？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
0: 七十六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2: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0: 阿黑。
2: 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1: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那个娘们儿？
1: ？
0: 那个害死大小姐的娘们儿。
2: 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借雷大爷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

0: 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1: 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楼芳月投靠了日本人，行踪诡异，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
2: 他娘的，我就知道是楼芳月，我他娘撕了他。
3: 大山回来。玄子小姐，让我们精诚合作。
2: 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楼的肯定把什么都跟玄子说了，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没意思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日本人在做生意，哼，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8岁就开始混江湖，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我要做一个了结，灭了楼芳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从此解散，
1: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2: 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出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
3: 你设计录下楼芳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
1: 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芳月，还能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
2: 一箭双雕。
3: 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
1: 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
4: 我有吗？
1: 你忘了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楼芳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
4: 别瞎揣测我啊！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只是他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他争取过来，让他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楼芳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
4: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1: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等灭完楼芳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0: 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勋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欧对了，还给您笔大钱。也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啊。嗯，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嗯，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努努力。
1: 没准啊，还能劳来得子呢。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 罗芳月怎么还没回来？
2: 他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0: 耽搁太久了。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勋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跟我走。
3: 是。
0: 雷爷，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自己听。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夫人她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死她？
4: 你有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
0: 这傻姑娘偏偏比你大了一枪。你这对父女俩，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哈哈哈哈哈哈！
4: 死到临头，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5: 雷爷，早料到你会背后捅刀子，你真的会认为薰子小姐就派我一个人来帮你送货吗？
4: 看看四周吧。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好像还是您牵的线呐。嗯，谢了。

怎么回事？那里边标上有毒，带他下去，把他上衣脱了。 把门打开。

0: 以前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你就说怎么打？ 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
2: 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守，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2: 几日内通通拿下，难道？
3: 你有把握？
2: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嗯，
0: 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
3: 嗯，
0: 虹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
3: 我一个人可以，多一个人碍手碍脚。
2: 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哼，我说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那蓝莲呀，可是好心。
0: 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多个人照应啊！哼，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哎，
0: 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啦？啊？哼，谁关心她呀？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4: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进去。

0: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1: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原来是薰子小姐，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1: 有问题？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这个，
0: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
1: 不敢不敢不敢，两位这边请。

0: 我们把这个记者叫过来，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她速来定夺。嗯。
1: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2: 可是，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0: 就是他们。
1: 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2: 秋真先生，
1: 没听说过要运什么货呀？

0: 这是什么呀？又是谁送的？我没看到，见过。探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谁送来的？没看到人。打开。这是不是红？这些都是毒品。
1: 吕律莫收，是。工部局三令五申，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也被勾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这样的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秋山，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
1: 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
0: 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不是这样的，薰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您是知道的。 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为了藤原大人，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多谢君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假肢还戴得习惯吗？承蒙薰子小姐关心。嗯，习惯。你还是在怨恨我？
1: 不，幸亏薰子小姐眼明手快，果断救了我这条贱命。老某感恩戴德。
0: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你。嗯，我手下有一个叫秋生的武士，曾经和你的手下，一个叫小青的，以前在戏班唱过戏。小青以前是混过黑帮，我也听说他跟过乡下的戏班子混江湖。秋生，请问薰子小姐。
2: 这个秋生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
0: 他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人。我们的武道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
2: 恕我直言，薰子小姐，有一个日本名字，并不能代表他是日本人呢。你说的对。
0: 我本以为，经过驯化，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忘记自己的家乡。

0: 可是名字好改，记忆却抹不去，尤其是那份青春年少的记忆。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问你小青是一个什么样人的原因。
1: 小青这丫头是一个身手好、性格比较直爽、想事情不拐弯，一根筋。一句话，脑子比较简单。
0: 薰子小姐，哦，你最近没事少出去。
1: 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承蒙薰子小姐眷顾，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别老想着报仇，仇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把他们全部抓住。 那时候，我会让他们。

0: 我们这个地方，
1: 一直走这边，注意这个地方。嗯，谁呀？
0: 进来。
1: 青姐，红姐，好消息！
2: 大半夜的跑女人房间来干嘛？
1: 不是，我真的有好消息，你们看，这都是今天的报纸，
2: 都是今天的。
1: 对，今天真是全面报道。 除了日本人办的那几份，一个不少，全面报道了日本东洋药铺售卖违禁红丸的事儿，这下他们的脸算丢尽了。嗯，
2: 这说明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是啊。
1: 哎，青姐，你怎么不说话呀？挺好的呀。不是，这都是你们立下的汗马功劳，咱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呀。
2: 好事，只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1: 我们只是端了他们的分销点，他们真正的毒品加工厂还在虹口。就凭他们的势力，缓个几天避避风头，恐怕之后又要死灰复燃了。哎呀，他们的毒咱们肯定是要根除的，只是咱们眼前也应该乐一乐，不是吗？你说你们做了那么多为民除害的大事儿。
2: 不能整天绷着呀，该放松的时候，咱们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啊！
3: 你懂什么呀？日本人和特务多少双贼眼盯着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要出大事的，你知不知道？青姐，你怎么了？什么怎么了？
2: 这可不像你，你以前不这样。
3: 那我以前什么样？我以前不就这样吗？ 哎呦！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说错话啦？哎，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出去透透气。

0: 给我，
1: 给我，哎呀，
0: 给我！哎呀，慢点喝嘛。

0: 青姐，你原来在这儿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应该想找人说一说。小东西，谁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1: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儿，你脸上藏不住心事。
0: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整个万隆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嗓子？我哪有那心情啊？我没说错吧？
2: 你确实心里有事儿。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傅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 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3: 君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君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 我们东阳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君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嗯，他是有点心急了。那以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 也有高人能克住你，君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朕看呢，是主动其实是被动。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 改成药铺，方便是方便，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君子在明，敌人在暗，开局不利啊。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
4: 其实特工队的那些捣乱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击败红丸计划，大不了是一种骚扰和破坏。君子不应该乱了阵脚。
5: 季部长，季部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4: 没事。
2: 机关长，是。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
1: 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直到
0: 什么？
1: 直到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
0: 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
1: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0: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了？
1: 嗯，他就是看守闹的浪人。
0: 怪不得。
1: 什么怪不得？
0: 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
1: 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儿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
0: 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1: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
0: 秋生？
1: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0: 秋山？
1: 嗯，
0: 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吧。
1: 哎，你问这个干嘛？
0: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2: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3: 没事，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您。
3: 嗯，三浦跟我说过了，
2: 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
3: 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也不会离开你的。
2: 父亲是放不下赤金。
3: 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
2: 可是父亲，您的病……
3: 那是五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2: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你可以回去的，父亲。
3: 不，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它已经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五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就像你现在迫切地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

0: 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
1: 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去消灭那些中国特工。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0: 那就讲讲。
2: 对对对对，
3: 干什么了？
2: 去！

没在那群人，可能有一些会说话，走，好。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哎呀，
0: 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播，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来，

0: 就主动受了家法。什么家法？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 就是到死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笑嘻嘻的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儿，等我们长大。”
1: 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等待，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 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10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0: 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十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1: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0: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 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 务必设法根除。

0: 红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1: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红口武道馆的下面？
0: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
1: 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
0: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1: 唉，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

0: 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0: 什么？那你自己小心。

0: 哦，
1: 再见。
0: 啊，再见。

0: 您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啊？
1: 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啊？啊？哎，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哎，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哎，
0: 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
1: 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秋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别人都说师父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
1: 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0: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1: 原来是他，混账。啊，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
0: 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1: 日本人？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0: 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
1: 为什么呀？
0: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
1: 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
0: 什么样的都有，准确地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
0: 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1: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0: 你不懂。

0: 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股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1: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
1: 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
1: 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
0: 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
0: 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1: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儿找你？我现在在。啊，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鸣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和鸣茶铺？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呦呦呦，臭美，又买一口红。
1: 对啊，来，给你试试。
0: 试吧试吧。红姐，都在吗？小青呢？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0: 哎，你们觉得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1: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
0: 有道理。
2: 要不去问问阿黑。
3: 哎，诸位都在呢。
0: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3: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4: 黑哥，黑哥，
3: 黑哥，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0: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3: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4: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
3: 然后呢？
4: 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
3: 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私自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4: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3: 你
0: 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5: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3: 哦，红姐，怎么办？

0: 红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啦。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1: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1: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2: 哎，我跟你说啊，
1: 别跟我解释。你怎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暗黑兄弟。
0: 我知道了。
2: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1: 跟我回去。
2: 啊！
0: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1: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1: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0: 啊
1: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0: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1: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0: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1: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
0: 哎，
1: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嗯。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4: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1: 大当家来信了，不过他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4: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我找薰子小姐。
6: 报告，秋山求见。
7: 进来。

0: 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
1: 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
0: 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秋山明白。
0: 你又没有向他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向他表明你。

0: 的回忆，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
1: 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1: 是，我不敢。秋山只对薰子小姐效忠。
0: 你要争取多跟她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她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1: 是。
0: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1: 秋山明白。
0: 出去吧。

0: 宣子小姐，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
1: 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翻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就算他不会。
0: 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一定会中计，因为
1: 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此话怎讲？因为红叶，他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他心软。 所以他会去救谢春华和他的女儿，因为他心软，他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好，
0: 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
2: 四点了，师兄说的是两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
3: 金花，哎啊！
2: 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
3: 我，
4: 老板，来了。
2: 哎，你看，他要走了。先生慢走啊。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3: 好。

0: 别怪你师妹，不过你在沙漏见面都是我的主意。
1: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
0: 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不就应该相信你吗？
1: 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
0: 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1: 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0: 什么情报？
1: 东洋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网点。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9点从酒庄出发，10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2: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在祸害中国人。
2: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1: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我先走了。
2: 啊，师兄，
0: 小青，
2: 红姐，
0: 走。
2: 啊。

0: 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哎，
0: 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哎，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0: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4: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4: 另外，我从李飞白。

0: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加大力度生产红丸。
1: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
0: 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2: 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走进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们是真的傻。我们不知道你师兄是谁，我们不知道你师兄是谁。
1: 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2: 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0: 君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1: 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 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空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有消息了，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啊！
1: 果然是假情报。
0: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2: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0: 是，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洪姐你神机妙算。
3: 黑哥，进来。
0: 黑哥，好。黑哥，洪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要事。
3: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洪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3: 走吧。
0: 哎，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3: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0: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3: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薰子给设计陷害了。
0: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3: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海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啊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啊，是。
2: 报告，秋山求见。
3: 进来。

0: 君子小姐。
1: 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他怎么会怀疑到你呢？
0: 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1: 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0: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说什么呢？是啊。
1: 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哎，我哪有不信你嘛？
0: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1: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0: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
1: 哎呀，你别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1: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2: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
1: 那就跟我走啊！
2: 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的规矩。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
1: 哎，哎呀！ 走吧，走啊，走啊！
3: 哎，借过，借过。
1: 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

0: 师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1: 我的一个朋友，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师兄，
0: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
1: 早就应该出来了。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呢？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 其实我现在就是。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
0: 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1: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
0: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1: 你们的人会不会……
0: 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
0: 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嗯。
2: 别跑！
3: 别跑！
2: 站住！
3: 别跑！
2: 看你往哪跑！
3: 看你往哪跑！
4: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蛇秋山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师兄，师兄，
1: 是我不好吗？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婷也不会死。

0: 我早就知道你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可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
1: 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我们一定帮他报。
2: 师妹，我不能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
1: 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
2: 师妹，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
1: 不会的，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毒气？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这儿、这儿，还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轻易不能动。唯一可以破开的只有这个地方，炸开这个口子。
1: 就可以进入红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那就你那几个人？
0: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
1: 什么人？
2: 啊？
0: 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青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2: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阿黑，
0: 以后别大惊小怪的，吓到一片人了。
2: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哎呀，
0: 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2: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
0: 阿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
2: 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行，行，行，行，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
0: 别走，阿黑。
3: 你今天去哪儿了？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
0: 去找我师兄了。
3: 药馆还是武道馆？我师兄被桐原薰子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3: 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去救人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走？

0: 早点告诉我呢。
1: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0: 人救着了？
1: 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
0: 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1: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
0: 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
1: 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
0: 那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1: 哎，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
0: 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
1: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
0: 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易从仙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
1: 红姐，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安田他就死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2: 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
1: 我不管，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
0: 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1: 好，你们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
3: 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闭嘴！
3: 你，
1: 我师兄怎么了？他做我老人又怎么了？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狼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3: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0: 小青，我不想和你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
0: 呢？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

0: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
1: 是，到此他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
0: 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
1: 是的。
0: 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她对秋山更多的信任。
1: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1: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有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他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
0: 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1: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
1: 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
0: 回老家？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江湖上的人斗，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
2: 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0: 不，
2: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的奸细，对吗？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
0: 你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吧。

0: 你来了，海探长，坐。好。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1: 应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个赤共分子，
2: 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
0: 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
1: 海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不白白送死吗？
0: 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这样的爱国之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什么意思？
1: 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0: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 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1: 有道理，
0: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1: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0: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10万火急。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什么忙？到了，小青、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4: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 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5: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不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弹爽滑，老少皆宜。
7: 今天。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整整。

0: 省十五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6: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6: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大有大，心有心，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8: 就是啊，带走
9: 我两米啊，长官。
7: 小棍儿，人小鬼大，
10: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在这里。
7: 老样的，
11: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7: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儿。
12: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3: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
2: 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
3: 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2: 有道理。
3: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
2: 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
3: 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2: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3: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10万火急。
2: 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
3: 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2: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3: 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0: 红姐，进去说吧。
1: 九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0: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来，

0: 你还生我们气吗？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七十六号要从租界引渡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谁呀？
1: 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0: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是上头的命令要救他。如果这个人落到七十六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1: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0: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七十六号的人会去接手。
1: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

0: 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
1: 是吗？
0: 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好好聚聚。
1: 我懂。
0: 哎，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啊，不方便就算了。
1: 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
2: 师兄，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1: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

0: 小青，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嘛，我们小青啊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
1: 反正要是秋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
0: 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1: 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别说话，出来了。

0: 佳音，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1: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聂师兄。
0: 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1: 一切小心。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进来。
1: 孙子小姐，
2: 坐。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
2: 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
1: 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
2: 那是一千马队长干的活儿，由零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1: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哎呀，应该没有吧？嗯，等等等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 李飞白的，是共地下党。对，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我派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
2: 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1: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
2: 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的吗？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
1: 凭你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
2: 对不起啊，兄弟，我不是那个意思。你
1: 继续说。是。以红叶的性格，不管是国党也好，赤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
2: 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这么不守纪律的人吗？
1: 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
0: 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
1: 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我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
0: 那我就和他赌一把。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
3: 明白。李飞白，起来。

0: 闭上我！
1: 走吧，
2: 嗯，走
1: 走
2: 走。
1: 哎，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2: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1: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3: 哦，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1: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0: 别看我啊，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2: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0: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2: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桃花运，又是阿黑，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1: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啊，非把这里给炸了不可。
2: 对，我平生啊最恨男人骗女人。对了，那个秋生咱们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直接把他给办了。
1: 先把人抓回来再说。这是个计中计，设计了秋山，也设计了李飞白，真是一石二鸟。
4: 这么说来，那秋山就已经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去通知秋山。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看枪！

0: 我输了，是我输了。
1: 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0: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1: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
1: 师妹，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明白。
0: 你摸

0: 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赵秋生？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1: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吗？
0: 赵秋生，做了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
2: 小青，小青，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兄，你胆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
2: 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接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1: 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父发毒誓？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1: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死就那么可怕？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1: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师妹，师妹，你别逼我，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我没得选，师父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要我干什么去？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有跟着他们，我才可以活下去，这是我的选择，师妹。
0: 你糊涂。
1: 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
0: 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马，我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没得选，我也没得选，凤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我做对你惭愧的事，师哥对不起你。
1: 你干什么？

0: 糟了，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哎，他人呢？
1: 你受伤了？怎么会这样？他去哪儿了？你说话呀！
0: 说话呀，小青，小青。
2: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3: 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
1: 没有。
0: 你有？
1: 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
0: 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起好这个头。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2: 对呀、啊，

0: 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
1: 没事儿。
0: 哦，黑哥在里边呢。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哦，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1: 问你个事儿，
0: 啊，
1: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0: 那更好了。
1: 行，哎，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0: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这我说呀。
2: 只要青姐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

0: 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1: 我什么时候找野？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那不就完了？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2: 真的？
0: 哎，什么忙？你说。
1: 黑哥，劝你找你有事儿。
2: 哎，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一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

0: 至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

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体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部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 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会的，相反，她要见你。

0: 君子小姐，秋山道。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1: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以横滨丰源和奈良源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了悟天地。君子小姐现在所做的，就是推沙，以模拟水的波纹，感悟水的禅意。高深，实在是高深。
0: 在下此生都无法企及啊！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1: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
0: 放在圆筒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1: 嗨，嗨。
0: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 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1: 嗨，君子小姐，
0: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1: 不知道。
0: 这里的白沙。 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尸骨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誓死效忠帝国。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不知是真是假。
1: 哎，
0: 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
1: 我也是听小庆师口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0: 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荀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0: 父亲都听到了。
2: 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能居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
0: 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3: 荀子受教。
0: 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眼下的胜败曲折。
2: 是的，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

0: 我们的假币计划已经制造完成。是。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不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
1: 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0: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2: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1: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批宝藏的下落，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0: 薰子明白。
1: 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楼方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只有借力打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是，
0: 薰子明白。
3: 这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就是红丸分销的源头。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
4: 我们想直接攻进去，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5: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3: 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6: 好，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3: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6: 阿黑？
3: 是啊，万隆帮已经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6: 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啊！
3: 行了，别说了。哼。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佯攻，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6: 嗯，
3: 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 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6: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3: 来。

0: 弟兄们都聚起来，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亲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清姐，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清姐。我六亲心中有愧。

0: 这一仗，我和你们一块上，我们跟着阿黑干。青
1: 姐，青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
0: 是啊，青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嗯，大家听好，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 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2: 是，
3: 是，
2: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
3: 死了也值，
4: 死了也值。
3: 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5: 是是是是。
0: 好，我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3: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要不然谁来疼我们两个呀？
2: 这就是。哎。
0: 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3: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啊，真的，那太好了。

0: 把它盖上。是。荀子小姐，要是这笔花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
1: 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钟楚券，赶紧吩咐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不收纸币。
2: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0: 清洁，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清洁，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 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清洁，你别说了。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又善良又有担当。 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1: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
2: 哎呀，怎么还没搂上啊？这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0: 不过你放心。 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

0: 我们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
1: 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娄队长，我委以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
2: 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不知虚实。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虹口的武道馆干嘛呢？那个叫红叶的。 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 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从地底下去的吗？不过薰子小姐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士守卫，他们区区几个人，不是去找死吗？

0: 进来。什么事？
1: 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
0: 中国帮会的人。

0: 好，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钟佐了。你们跟我走。
1: 是。

阿青，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姐姐。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收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日小暑，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开启盛夏狂欢。2026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7月4号和5号震撼开场。作为国内头部音乐节 IP， 两天时间里，草莓音乐节观演乐迷总人数超95000人，区内外游客奔赴青城，带火餐饮住宿文旅消费。
1: 7月4号下午1点多，已经有不少乐迷等待入场，现场随处可见音乐节专属美妆摊位，大家精心打扮一番，做造型、搭穿搭，盛装奔赴音乐现场，
2: 让自己平时工作生活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提前过来做个妆造，让自己有点仪式感，让自己美美的，心情肯定会很好啊。
1: 美妆摊主赵小鱼来自巴彦淖尔，经营这一家妆造工作室。1年多前，他看准市场，开启夏日巡演式摆摊，跟着全区各地音乐节演唱会奔走，冬季演出淡季再回到门店做室内妆造。
3: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说跟演唱会走，就是尝试一下这个赛道，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咱们内蒙文旅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嘛，有很多的演唱会来到这边，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一场一场跟着跟到现在。
1: 等候入场的人群里，赵雨燕一家三口格外亮眼，全家都是歌手梁博的粉丝。为了这次见面，他们提前半个月定制专属乐迷服饰，配齐各类文创周边，把奔赴偶像的仪式感拉满。
4: 我希望梁博能尽快来到我们呼和浩特开个人演唱会，祝愿咱们呼和浩特越来越棒，以后有更多的音乐节，请到更多优秀的歌手来参加。
1: 音乐节现场4大舞台同步启幕，乐队依次登台。演出中途突然下雨，但浇不灭音乐节独有的摇滚燥热，观众在雨中并肩欢呼，随节奏摇摆。傍晚时分，压轴歌手梁博登场，恰逢骤雨停歇，双彩虹横跨舞台上空，浪漫氛围感瞬间拉满。乐迷举起手机，一边合唱，一边定格这份难得的美景。当晚，梁博日落大道与晚霞适配度拉满，冲上抖音热榜，同城榜连续3天排名第一。

0: 首日的乐队狂欢后，第二天毛不易、宝石镇、徐佳莹等明星歌手再次为观众带来一场呼和浩特独有的音乐狂欢。
1: 之前看学院上的摩西在胡适住了3个月啊，朋友们，所以对这里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0: 呼和浩特的老朋友宝石镇为现场乐迷带来枪火、电梯战神、若月亮没来，经典歌曲野狼 disco 更是引起现场上万乐迷齐声大合唱。
2: 歌手我都挺喜欢的，感觉从小学、初中、高中，基本我听过歌的歌手，今天这场基本都有。然后今天天气也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她也挺开心的，我们带她来了。
3: 姑娘带我来，让我一下感觉年轻了。
0: 快乐不止舞台上的几小时，只要票根在手上，整个七月呼和浩特全程都会开启宠粉营业模式。凭2026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门票，可享受70多家餐饮文创门店和近30家景区酒店折扣买赠，一张票根解锁 N 种福利。
4: 来到呼和浩特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火车点也很多。
5: 这场特别特别特别好，我昨天晚上刚到，下午去吃了一个猛餐，然后去逛了一圈，多来内蒙古。
0: 内蒙古台报道。
6: 北京时间今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对阵葡萄牙，第91分钟梅里诺打入绝杀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自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41岁的 C 罗也就此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在稍后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比利时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本场比赛，国际足联却在5号暂缓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证实曾为此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北京时间7月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收官日，0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非洲黑马埃及，这是梅西与萨拉赫国家队大赛正赛首度正面交锋，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但最大悬念仍是梅西是否能继续刷新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凌晨4点，瑞士迎战哥伦比亚，场地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瑞士拥有半主场优势，纸面实力瑞士小幅占优，但南美球队大赛韧性极强，迪亚斯一旦完成多次单刀突破，有机会逼平，拖入点球大战，悬念拉满。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计打破高温记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
7: 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
6: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近日，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的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8: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

0: 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彻底消除，退掉群聊，还得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复杂，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2: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3: 删不过来。
2: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0: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1: 看似温情陪伴，实则暗藏网络诈骗。这一案例暴露出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的网络安全困境，银发群体反诈难题该如何破解？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3: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0: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3: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0: 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3: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1: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业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1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家有失能老人的申领补贴了吗？7月3号，自治区民政厅晒出一份半年成绩单，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累计花出去1.01亿元，带动消费超过3亿。全自治区已经有25万多人次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享受到了这份福利。
4: 这笔补贴怎么花？老人能享受到啥服务？自治区民政厅介绍，目前选区有将近1390家服务机构接入了民政通系统，包括500多家养老机构、530多家社区服务站点，还有350多家专业评估机构。从城里到牧区，服务网点越来越密。包头市在服务规范上下功夫，带着基层工作人员反复培训，把补贴怎么申报、怎么审核、怎么核销捋得清清楚楚，同时还开通了96111服务热线，老人家属有啥不明白的，打个电话就能问。通辽农村牧区地广人稀，当地就把养老大篷车开进嘎查村，住育、住洁、住医能力评估各项服务送到家门口。这个做法很接地气，民政部已经在全国推广。下一步，自治区还要继续扩大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服务覆盖，把资金管好用好，让更多失能老人享受到优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4号，依托105万元京蒙协作帮扶资金，40000余高产蛋鸡苗从北京平谷启程，顺利运抵乌兰察布商都县。
4: 运送车厢内整齐码放的特

至鸡苗运输箱层层叠叠，每只箱体都有均匀的透气孔，鸡苗叫声洪亮，状态良好。经过工作人员的小心搬运，全部转移至已提前完成消杀、预热完毕的预。

0: 净粉六号蛋鸡，抗病强，产蛋率高，平均2000能产3颗蛋，产蛋高峰期可持续12个月，收益比较稳定，实实在在助农增收。
1: 据悉，平谷区与商都县两地已连续6年开展鸡苗育雏合作项目，累计投放优质鸡苗超过18万尾。内蒙古台报道。
2: 目前，海南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已进入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频繁上天，要是遇上地震该咋办？今年6月，紧邻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运，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3: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2: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以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震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震动数据空白。谁能想到南瓜里竟然也能藏毒？昆明海关近日查获了一辆运瓜货车，抛开南瓜后，足足查出188.52公斤毒品。
1: 这些南瓜猛一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车厢中部的一些南瓜表面有明显的粘合痕迹。于是海关工作人员开箱彻查，逐层分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经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打开胶带，里面包裹的是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被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办健身卡踩坑，商家跑路，退款无门。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提示，给出避坑指南，选健身房记住3看2步。
1: 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为满足暑期游览需求，从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
2: 今天迎来小暑节气，盛夏正式登场，天气一热，不少人胃口就会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俗称苦夏。遇上苦夏怎么办呢？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瓜，清热祛湿。夏令鲜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4: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

0: 够缓解暑日不适。
1: 想看看大自然自带七彩华服的小精灵吗？近日，有着“彩虹猎手”、“中国最美小鸟”美称的蓝喉蜂虎现身福建明溪，不少观鸟爱好者拍到了它们灵动觅食的画面。一身层次丰富的彩羽，亮眼夺目，栗红头顶，宝蓝喉羽搭配翠绿翅膀，细长尾羽飘逸灵动，在空中翻飞捕食时，如同流动的彩虹。这种颜值超高的小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以蜂类、蜻蜓、蝴蝶等昆虫为食，常在河滩、陵园地带活动。它们的营巢地多选择沙质河岸。
2: 节目最后，一起透过一扇窗读懂千年姑苏城，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6: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
5: 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66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7: 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

0: 孤立无援，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1: 哟，国光，是你啊！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2: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1: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2: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冯天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1: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2: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连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
1: 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瓜烙吃吗？
2: 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1: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冯天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
2: 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3: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122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1: 师座，我126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3: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123旅、126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这里是王庄，123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4: 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3: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对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5: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6: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5: 是8路军129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3: 他们现在陈各庄。
6: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3: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8路军支援。
5: 是。

0: 刘师在那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幺二九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
2: 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3: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了。
0: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4: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教练，你马上去幺二三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2: 是，
0: 老范，
2: 到。
0: 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
3: 是，师座。
5: 报，黄长官，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哦。丰田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6: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但是，
5: 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6: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5: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哼，拿空话来骗丰田魁。哦，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屁话！屁话！
6: 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 给丰田魁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

0: 方平，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而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魁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2: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奉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十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2: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

0: 凤凤官，您怎么没进去啊？啊，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了。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1: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我是看得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知道早了，我早投八路去喽。
2: 凤萍同志，
3: 刘书记，你们谈完了？
2: 刘西生。

0: 首长在和冯天奎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啊，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0: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1: 好。
2: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益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1: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
2: 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一二九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到武汉见面。
1: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
2: 我听首长和冯天奎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
1: 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2: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 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2: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是、
3: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2: 好，我马上就来。冯平同志，多保重。
1: 多保重。
2: 再见。
1: 再见。

0: 狮子，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啊，整整十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石总，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石总，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坛线敞开。

0: 阳全实现了，
1: 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2: 黄长官，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
3: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0: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4: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0: 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2: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鏖战了20天，已经精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他。
3: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0: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4: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3: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0: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5: 黄长官，
6: 黄长官，黄长官，
5: 黄长官，
6: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5: 快来人！
0: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4: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3: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4: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伪作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7: 我告诉你，伪作发火了。
8: 伪作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伪作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8: 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伪作生什么气啊？
7: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8: 伪作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7: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伪作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万多人呢。
8: 那伪作打算怎么办？
7: 伪作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3战区的淞沪会战。伪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
8: 伪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
7: 电报只是伪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8: 你说什么？伪作要杀他？
9: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

0: 兵命六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

0: 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0: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4: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5: 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6: 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66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66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7: 师座，冯副官说的有道理，122旅怎么办？
4: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7: 好的。
4: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6: 师座，
4: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林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饭以后就开趴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
1: 我知道了，蒋委员长，对不对？
0: 师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清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记忆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
1: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我没有当中年，
0: 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
1: 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0: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1: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2: 师座，马匹和情报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2: 是。

0: 知道，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军，我一打听是他们川军幺四五师的。哦，
1: 陈坤，哎，
2: 好意思。
1: 果然是你，
2: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
0: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二十一军是九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川。 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搭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

0: 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陷落了。
1: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0: 听说你和晚宴师团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对付吗？

0: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张太监我军十几万人，鬼子是50000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支拳头。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1: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
0: 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依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1: 是
0: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2: 说的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
0: 哎，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 友军会害死你。
3: 嗯。

0: 不然你会很被动。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天魁，这点你放心，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不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不屈主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1: 知道，我还有非常。
0: 好，好，那我也去准备准备。

0: 冯师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 这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请吧，冯师长。
1: 师座，师座，别什么抓来啊！师座，师座，师座，这怎么回事？
0: 康道明，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姚师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2: 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

0: 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1: 哎，哎，谭军长、饶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1: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2: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康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3: 这是伪造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4: 那是胡扯，冯天奎我还不晓得，川军又怕死力就不出川呢。
1: 潘军长，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2: 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1: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2: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他要川军派代表旁听对冯天奎的审判。
3: 这个我们还得禀告伪作，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2: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5: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6: 好，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要秘密的审判他。
5: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6: 太不公平，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7: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5: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6: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5: 是。
1: 天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
8: 我说老贺，你酸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1: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以示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
8: 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
1: 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
9: 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10: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
9: 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月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严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3: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
11: 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8: 谢谢你的高抬，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
11: 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8: 哼，作战

0: 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你们被包围了。我的幺二二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的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幺二二旅呢，却陷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
1: 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这是两回事儿。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
0: 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6个字：迎击西进之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一没有作战计划。 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得让你们怎么打？你是十四军的吧？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你们给丢了，退缩到神仙洞。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兄弟。 日军的第5旅团才10000多人，包围了你们30000人，你们丢不丢脸呀？你不是也逃了吗？不错，日军的3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2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侧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 就可以阻挡正太炫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2: 回座，
3: 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2: 请速去。
0: 冯师长，八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这话问的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要说帮，他们炸了阳明补给场，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
4: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狡赖，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
5: 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就是，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鬼才信你！哼，
6: 再说，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呢！混账！
2: 千里出川抗战，第1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没有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4: 贺主任说的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6: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7: 我。

0: 你们这些人，把我的信发给我的，让我转封天魁，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师长，
0: 冯天魁。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2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魁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2: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0: 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魁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让冯天魁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3: 是。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靳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伟作，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作说的。伟作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军长、饶师长，伟作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黄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违者。
1: 军法从事。黄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啊！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伟作。

0: 放在背上。哎，拿不拿？
1: 哎，建主任，邓副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2: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他没事了吧？
1: 没事。
0: 师座现在在哪？
1: 哦。那个145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请他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3: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
4: 可围坐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
3: 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

0: 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要用游击战。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一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1: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谭奎，但身为军人，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我们六师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要是不是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石总，都到了，幺二二旅也到了吗？到了，黄范昭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走，
1: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嗯，
2: 石总，
0: 玉明，你吃够了？
2: 石总，我们幺二二旅还剩下1300人了。从公安库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4: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5: 你看看，你看看，这多一。

0: 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

0: 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寨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再接见。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石头嫂，
3: 玉面，你吃够了？
4: 石头，我们122里还剩下1300人。从格外苦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被友军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失踪人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见到了大部队，兄弟们全哭，终于见到亲人。
3: 是打得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4: 陈军太着急，兄弟不明白，千里迢迢出征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还知道您被抓进审问，师座，我们陈军真的是好娘养。

0: 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2: 忠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3: 我一直带着。
2: 好，把它别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同意吗？
3: 是。
1: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
2: 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员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4: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2: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
5: 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是。
1: 飞机，告诉战士们，注意隐蔽。飞机来了，注意隐蔽。
0: 师座，您躲一下吧。
1: 我躲？<笑>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0: 他不过如此。
2: 师座。 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想宣城进军。好，
1: 刘辉殿，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3: 师座，145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4: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5: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4: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5: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守住宣城，和21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6: 是。

0: 尤其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向我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扼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
1: 日军分析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
0: 我们伤亡很大呀。
2: 伤亡再大，要坚守阵地，告诉士兵们。
0: 决胜的信心。是。报。师座，433旅同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进，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
3: 广德阵地就交给你了。
0: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哼，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多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高庙，只要你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3: 明白。
4: 师座，六师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5: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不用了，敌人正空袭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

0: 你们几个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岸指挥战斗。
1: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2: 好的，国华，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吧，大不了一个死，
1: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的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
2: 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
0: 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6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3: 在。
0: 你来。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急行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3: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我和他一起去吧。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是。
4: 师傅，日军司令官中道用飞机空投了劝降信。
0: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子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明白吗？明白。报告。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主任，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0: 我也想去。
2: 你想去？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 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0: 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我们出发。

0: 小鬼子八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饶高华的厉害。
1: 师座亲自上战场，孤老士兵士气，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0: 这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
2: 我叫刘日斋派兵扼守，他派了吗？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
0: 什么？临阵脱逃？
2: 给刘日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
1: 120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
0: 122旅在调出来，穿插到流动，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1: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朗希又会吃紧了。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
0: 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 就算是把122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你认了。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0: 126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哎，Action！運べ！まだまだすんな！Action！

0: 你们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1: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0: 哎，你们看，最左边那辆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2: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这么干。
3: 可怎么弄那卡车呢？
2: 我有主意了，走。
3: 喂。
2: 何者だ？かわいい娘じゃん。どこでしょう？
4: あ、彼女総監する。乗せて、これはせんか。
2: 俺だ。俺に任せろ。
5: 俺だ。
2: 怎么可以呢？
5: ただの言いだけ。お前じゃ何者だ？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0: 六十六师被杀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同步指导？但是冯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
0: 嗯，他说什么？
1: 六十六师幺二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佐佐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

0: 我饶过华的任务是广德，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于日寇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122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1: 报告。
2: 是。
1: 师座。
0: 日本设下联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哼！小鬼子，我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过之，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
3: 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我们要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胜，败必死，不成功。
0: 变成人！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绝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
4: 我们跟日寇拼了，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6: 大佐，成功投降です。
7: 大日本国軍と最後まで戦っております。そったれが。まさかやつら本当に死に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いいだろう。望み通りさせてやる。命令だ。総攻撃を開始。一人残らず全て片付けるんだ。
8: はい。

0: 要是让魏鬼子包围了，我们这些以死报国，把那电报项目搞定。
1: 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师长靠近，咱就在这出来。
2: 是。
3: 师座，
4: 我们把敌人的军火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3: 他牺牲的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

0: 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教练，命令120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市长靠近，要救他出来。
9: 是。
10: 师座，我们把敌人的巨火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11: 他牺牲得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12: 好样的，不愧是我川军的英雄。
13: 师座通了，饶氏

0: 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同手啊！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1: 你为什么不突围？
0: 我的任务是死守广德，广德在，我在。快，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老子们，我饶过华，没辜负他的期望。
2: 我死了，我哪活够死了？

0: 三下连队是日军第十六师团，也就是中岛师团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参加过保定、石家庄战役，后被编入华中派遣军，参加了淞沪会战。攻占无锡、长守都是他打头阵。这次打广德，他又在最前沿，可以说他是中岛师团的一把尖刀。所以，作为日军的先锋。
1: 他的战斗力极强，说白了，他就是中岛师团的门牙，专门用来咬人的。我就是要敲掉他这颗门牙。
0: 可眼下，日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无论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怎么敲掉这颗门牙呢？
1: 用我的122旅。
2: 可这122旅不是为了救122旅才被派上去的吗？
3: 广德失守以后，派出的122旅，我当时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替国华解围，再就是在日军的屁股上砸上一颗钉子，流动，使日军两个旅团的结合部又能威胁到他的后勤补给线。如果我是中岛，我该怎么办？
4: 吃掉122旅，拔掉屁股上的钉子。我等的就是这个。可是你只带一个团加警卫营，日军一个连队至少要3000人，敌众我寡，怎么消灭他们？
3: 这一仗，我想跟共产党学。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它。
4: 三下连队要增援流动，必经世界，
3: 就是这儿。快，跟上！
4: 弟兄们，快！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到达世界。快，加速前进！
5: 快！
4: 师座，师座，他们都是从广德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
5: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呀！大伯，救救我们！老伯，你们起来，起来，好吧。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告诉我。日本鬼子，禽兽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
3: 罗建了我的儿子，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8岁呀，就被他们给糟蹋了。何团长，站！命令是命，本遇见三峡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
4: 老子一活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是，
3: 师座。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师座，秦老伯他也是世杅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愿意。
5: 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好，
6: 是啊。
3: 老伯，
5: 你给我们带路。嗯，好。
3: 请。
5: 走。
6: 大杀おみことです。

0: 大佐殿。
1: どうだ、部隊の結合は終わったのか。
0: 完了しました。先ほど偵察機が CJ に行軍する品部隊を発見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フォンティンクへの部隊でしょう。
1: おう、何人いるんだ。
0: 約2000足らずです。
1: これ式の人間が我が大日本帝国軍を阻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か。
0: ああ、
1: 部隊に命令だ。作戦は変更せず領庁に集合し出発だ。私がこの品軍を消滅してやる。
0: はい。
2: 大伯。
3: 啊，
2: 这条路是去流动路吗？
3: 不是，去流动的路在前面，这条路呢是去点将岗的。
2: 哎，那是一个山洞啊。
3: 啊，那叫仙人洞。其实我们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儿50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10几里长呢，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4: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3: 这仙人洞啊有3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2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4: 好，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3: 好，请。
5: 嗯，范旅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6: 三下连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
7: 进攻广德。
5: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去攻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敌，
7: 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5: 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8: 参总，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5: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7: 是。
9: 主任，主任，这是罗参谋长回电报。
10: 好，太好了，
9: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10: 卫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9: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了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10: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9: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3: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4: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2: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4: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3: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4: 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牛丼の今日の戦状況はどうだ。
1: 本天君と一戦を交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奴の部隊はラグアホやり、さらに経験があり、それゆえ我々は何の進展もありません。
0: 私は師団長に軍の令状を定めた。2日以内に牛丼を捕らえるんだ。我々の目標はあくまで牛丼で、 CGA ではない。
1: 大佐殿、あなたはずっと指示の敵を殲滅したかったのでは。なぜ突然考えを変えたのですか。
0: 運転食いは自ら団を連れてきた。その目的は私を CGA に引っ張り出してくることだが、私がそうはさせん。そうだな、我々はこの道に沿っていく。 CGA をかすめていくんだ。何があっても止まるな。流動を目指すんだ。122両団に攻撃を仕掛ける。
1: では本店君の総撃を受けたら。
0: もし本店君の部隊に遭遇すれば、奴は無駄に時間を過ごすだけだ。相手にするな。私をそんな簡単には騙せんぞ。
2: 我们只有一个团加上一个警卫营，而敌人是整编制的一个连队，人数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精良，我们呢处在敌人几支部队的缝隙处，所以战事不能拖得很久，否则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
3: 师座，我们豁出去跟拼了。
2: 我打仗从来不和人拼命，那是莽夫之辈。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保护住自己，打击敌人。朱团长，
3: 在。
2: 你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同时在月岛山峰一侧再埋伏一个营。你们呢，等达古台的兄弟们把日军吸引过来。朱团长，你们呢，就再出击。
3: 是，师座。
2: 冯副官，
4: 在。
2: 明天早上，你和警卫营一起进入仙人洞。这个洞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等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师座。
2: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来。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打鼓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5: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
6: 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2: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4: 明白。
7: 明白了。
2: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4: 是。
8: 是。
2: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

0: 肩上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察。今天晚上我叫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来建立防御阵地，用狠狠的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2: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
0: 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1: 是你，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2: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联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
0: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明白。虽说规则的生下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啊啊

0: では彼の正面陣地の兵力はどのくらいだ？調べたのか？
1: わかりませんが、少なくとも一大隊は。
2: その他の大隊は一体どこに行ったんだ？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可是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拔，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2: 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没见敌人的进攻就会全盘落空。

0: 敌人的指挥所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着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0: 卫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有军纪，沿路留下，一小步是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就让我过这个瘾吧！
2: 卫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师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違うぞ。梵天狗はそんなに若い人間ではない。罠だ。奴を早く殺せ。

0: 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东头沿路留下，小鬼子当目标。
1: 是。
0: 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边等着你们。
2: 师座，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紧咬镇主任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3: 我都看见了。
2: 师座，是钟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身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钟干事他……
3: 别说了，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你终于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是要等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接红灯笼。
3: 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
4: 做好战斗准备。

0: 大头，
1: 有，把黄灯笼升起来。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黄灯笼。

杀无赦！

0: った。失敗をするとはな。
1: 团结，只有少数敌人逃脱，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两门山炮。师座，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2: 好啊，那个森下呢？
3: 他被封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
2: 走。

0: 你就是森下，你混天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
1: 我不服，你耍诈！我们打一杯黄金，绝不会输给你，不服！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軍、モイスタ連隊はシーゼの戦闘を終えました。結果は
1: 大将か、それとも新将か、フォンティンコイを逃がしたのか。
0: モイスタ連隊は町伏せに遭い、全軍覆滅しました。連隊長は討ち死にしました。将軍、皇軍は大敗です。
1: それは本当か。
0: リドの戦軍120旅団は引き返しました。我々は乱視で苦戦しています。モイスタ連隊は消滅させられました。諸軍、シナ戦が始まって以来の戦いで我々初の敗戦はフォンティンクイに敗れました。
1: 命令、松本旅団はすぐにシージェを攻撃、佐々木旅団は迅速にシェンチャンへの退路を立て、大軍を使って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を包囲し、頭を叩き割るのだ。森下の仇を討つのだ。
0: はい。
2: 日军骄横的森下连队就这样被我们消灭了。日军恼羞成怒，倾尽了两个旅团向我们包围，但我们当时很快撤回了宣城，敌人扑了个空，就把主力全部转向了宣城，妄图一举消灭我们，而我们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3: 南京的守卫全线崩溃，日军长驱直入，南京保不住了。
4: 师座，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金元辉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宣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第二军团，到山东临城加入第22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
5: 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3: 是第五战区李长官点名要我们去的。目前山东大部分已经沦陷，韩复榘扑战而退，形势岌岌可危。第22集团军是川军孙震的部队，也是从山西调过去的。
4: 从安徽宣城到山东临城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6: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4: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活像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员？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
6: 师座，这话说得有道理啊。
3: 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西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4: 是。
7: 是。
2: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系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1: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
0: 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国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2: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手，一会儿又让撤，弄得汤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
2: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怎么看呢？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
3: 兵家必争之地。师座，韩总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4: 韩副局要见我。
3: 报告！
5: 哎，那吓老子一跳。
3: 对不起，司令，这有您一封电报，是冯天贵发来的。
5: <笑>好，他们过了长江了，很快就会过来。曾司令，你为什么那么盼着他来呀？
2: 奶奶，问这么多干什么？
5: 是。嗯，日本人有什么情况？哦，日军济沽使团占领济南后，又攻占了泰安，正想难，必定屈服。同时。
2: 日军八院使团从衡水出发，向聊城、平阴方向攻击前进，然后日军很可能在曲阜会合。
5: 一个击鼓就够厉害的了，现在又来了个板垣，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不是，怎么办，司令？
2: 要急需往南撤吗？奶奶的，当初撤出济南，老蒋就不高兴了。再往南撤，他还不把我老娘骂死？就地坚守，等待川军。等他们到了就好办了。
6: 今回またあったな。今回は会うだけではなく、共に戦おうとなり、すでに河北司令部寺内大将の命令を受け、衡水に部隊を出血している。山東の領長に進軍します。今は大きな抵抗は見られない。すべて伊佐谷のおかげだな。君の手段は山東の大暴走を通した。
7: 高木、君との競争は比べ物に全然ならないな。賛成では君は一個半師団を使っただけで33個師団を潰してしまった。5万の兵で侵攻に進撃した時、演習者には30万敵がいた。その時は君より冷や汗をかいたよ。志田君の戦闘力は若君の予想よりもまだ低い。今回の強度

0: 哈哈哈哈哈！是天魁老弟吧？
1: 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2: 总司令亲自到车间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0: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他才是狗熊的。来，都上车。
3: 这么卑躬屈膝的见一个师长，什么意思啊？
4: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有求于师座。
5: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奎。
1: 嗯，
2: 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2: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吧？

0: 杰哥，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的，有个洋名词叫哥特式的建筑，上下两层，12个房间，4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最少是100万大洋，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100万大洋，够济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哈哈，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笑>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0: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笑>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
1: 哎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呀，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吧？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0: 啊，
1: 发表了个演说。 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不像，
2: 韩总司令精明过人。<笑>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嗯哼。
3: 在路西南陈集，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000伏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 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闻着就行。
4: 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1000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
1: 山药当成饭。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

0: 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4: 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0: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0: 配料表干干净净，
5: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0: 品质有保障。
6: 逸仙福山药粉皮，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5: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元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

0: 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5: 啊，
4: 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5: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4: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边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5: 有意思。
4: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跶。抱突拳，拳突抱，三个拳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听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5: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
4: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5: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4: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呢，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5: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4: 是的。

0: 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
1: 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2: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3: 原来是这样。

0: 天哥呀，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了。来，这钱你收着。
1: 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啊？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了，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了？
1: 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
0: 看着出来，韩总司令对老蒋是活挺大，你对兄弟我这么豪爽，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我想扳倒老蒋，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是在这个时候，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我给刘湘写过信，邀他共谋举事。 刘湘回复，让我和你商量。天贵啊，你也深受老蒋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怎么？你不同意？不是愿意不愿意。
2: 是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扳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扳倒了他，谁来代替的？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韩总司令，这银票、洋房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
1: 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危及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天奎，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
2: 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1: 冯某告辞了。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哦，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嗯，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去忙吧，我再想想。
2: 是。

0: 国光，哎，赵明啊，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作在一起吗？来，请坐。
1: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哦，
0: 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
1: 伟作要连夜北上去开封。 他要在河南省府召开军事会议，要你也去。他怎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开封呢？是不是情形有变化？还不都是为了处理山东的事儿？伟作对韩福局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已经查明，韩福局给刘湘写信，密谋倒蒋。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 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0: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
1: 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所以伟作要你去开封。
0: 那伟作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
1: 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 伟作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只要他能够揭露韩福局秘密倒蒋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福局啊，也确实可恶。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洞开，这是整个战局雪上加霜。庆父不死，鲁难为压。
0: 可韩副局，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还是山东省主席啊。
1: 伟作要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1: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曾
0: 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
1: 哼，那当然了。
0: 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使说，使您可以带随行经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奎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齐鲁阁。
2: 您送他汽车、房子，他都不要，能请他吃饭，他会来吗？哼，
3: 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
2: 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奎去举证韩副局，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
3: 不是。 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的。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要是换做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奎已经证明。 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将以上的将军，九近10名战死沙场。委座对此痛心疾首啊！我此时撺掇再杀冯天奎，我这不是给委座添堵吗？
2: 你变了。

0: 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家贫，享贤妻，国难，思良将。 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0: 哎，你大声点！啊，这齐鲁阁是吧？啊，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吗？啊，就是请吃饭。啊，好，好，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1: 何参佐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0: 你部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家喻，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
1: 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番局不去为好。
2: 他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1: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的。
2: 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的。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1: 可是师座，
2: 人正不怕影子歪，还怕一场饭局吗？
3: 是，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守信干杯。
2: 我根本就不想来。韩总司令，你手下五个师却把京浦先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
4: 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恶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啊，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
2: 啊，
4: 到目前为止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2: 没有啊。
4: 奶奶的汤恩伯，南口一战他损失了一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一个师，还任命他为二十军的司令。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1: 所以你撤退就是想保存实力？
4: 哼，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辞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
5: 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五个师呢。
2: 冯副官说的对，这支碗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碗是你的部队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你说吧，咱们这两只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4: 你想吃掉它？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呢，怎么吃不了吧？
2: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一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连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4: 那你想怎么做？
2: 以我的六十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百

百元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矶谷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百元师团。这样是。

0: 宋司令，想什么呢？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调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
1: 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战绩，川军从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啊。
0: 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咱们呢，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不看可信，我们至少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1: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0: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但李长官肯定会听。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你们代表的就是吴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
1: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发去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
2: 奶奶的，我就和川军单干。
3: 吉谷你是见过他，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一个是狼，一个是狐。
2: 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你看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堡会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4: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
2: 如果都像韩复榘那样，这仗永远打不胜。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3: 完了，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复榘的顾虑是对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事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恐怕韩复榘
2: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同情他的，他有他的苦衷，至少他没有像殷汝耕、梁鸿志那样公开投敌当汉奸。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喂，我是冯天奎。哦，韩总司令。
3: 是啊，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2: 韩福举不放心，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开封。
3: 师座，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这样会给你自己添很多麻烦的。
2: 人证不怕影子歪。好了，天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3: 可，
2: 去吧。

0: 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韩总司令，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也要把枪交出来吗？啊，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委座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 这就对了吧？你先进去，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1: 天魁，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2: 我马上就过来。

0: 子，你们玩的真高啊！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0: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1: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2: 报告。
1: 回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走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5: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6: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7: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6: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8: 才9.9块，
2: 一箱6瓶吗？
9: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6: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7: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0: 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绝瓶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4: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3: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4: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3: 我当然看见了。
4: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5: 报告。
4: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走吧。
3: 将来说说。
4: 哎，田贵让开。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一百种次的责任。可是，又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还敢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
1: 时刻顺利进入山东，解放区济南泰安，是后方重要，这个责任应该由人承担。
2: 魏总说的是我吗？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然由人负责。
1: 还有上海的、杭州的，王远说还有东北的。

0: 别惹他生气了，走走走，稍等，把我们事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别嫌辣，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好。哎，你
1: 上车。
2: 上车。
0: 你是什么人？
3: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2: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0: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1: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
2: 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
1: 也要抓我吗？不，
0: 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代理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1: 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0: 你去吧，我去见伟作，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3: 是。

0: 你就是韩复榘，奶奶的，你是什么无名鼠辈，敢喊我的名字？
1: 我受军法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法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2: 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就罪大的罪犯。
3: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送上火车了。
2: 晚上就能到达武汉，这是从他身上奏出来的。去吧。
0: 是。
2: 作战计划，何川军的作战计划。
4: 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2: 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去见他。
4: 站着了，跟我一块喝咖啡。他们级别太低了，还是我陪你喝吧。下去吧。你可真会安排地方。隆冬的北方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哎，跟韩复榘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5: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笑>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4: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韩复榘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 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拉拢川军啊？
5: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4: 戴笠已经查明，韩复榘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 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
5: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
4: 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复榘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0: 我和韩副举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1: 你看这院子里面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
0: 戴立新很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把你气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嗯，吓不倒我。哎呀，
1: 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 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我冯天奎从来不出卖人，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2: 你们有实作的消息吗？
1: 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麻头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师座不会有什么事吧？我生怕这个韩福举把师座给牵进去。
3: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左光，
1: 你要干什么？
3: 我们从韩福举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是你搞的吗？没错，
4: 是我搞的。怎么了？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3: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这跟关衔有关吗？嗯，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
4: 非常准确，伟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他要召见你。”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1: 天魁，既然伟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
4: 伟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伟座还在等你呢。
3: 请。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快去吧。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福举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伟座和李宗仁将军。
5: 只能靠你了，请吧。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彼らは臨場、東京一帯で防衛しています。我が軍の留守電を遮っています。
0: 部隊に命令だ。乗船で前進を停止、偵察員を派遣し前に探りに行かせろ。
5: 将軍殿、我々の攻撃は波に乗っていますが、どうして見たんですか。
1: 進め。
0: お前は本天空を分かっていない。こいつは反風中ではない。とてもずる賢い。鹿島師団と手垣師団は損害を受けた。だから奴には特別気をつけなければ。
5: 将軍殿、あまりお考えにならず、師団軍は刺激も耐えられません。
0: 注意さえすればよい。すぐに板垣将軍に電話しろ。中風師団分で待つと伝えろ。我々は協力し、徹底的に目の前の本天空の戦軍を粉砕する。終場までの道を開くんだ。
5: はい。
0: 本天空のやつめ。
2: 刚开始从韩福举身上搜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很吃惊，所以赶紧呈见委座。委座看了以后，大家赞赏。他认为你一个师长却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精神可嘉呀。
1: 委座说在我的西侧，用滩薄的二十军团换访韩复举的部队。唐军团可靠吗？
3: 唐恩伯南口阻敌，部队损失过半，仍坚守不退，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委座调他参加徐州会战，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唐军团是可靠的，你不必多虑。
1: 老何，那就请你帮我盯着这个唐军团，我可不想再被友军出卖一次了。
3: 你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去他的指挥所。
2: 徐州会战，委座正从全国调兵遣将，李宗仁、白崇禧都做了保证，一定要打个大胜仗，挫败敌人的锐气，鼓舞国人抗战的士气。这实际上已不单是一场军事仗，而是一场政治仗。
1: 我知道它的意义，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一是友军配合，二是武器弹药，再有就是所欠的军饷，委员长当众的面都答应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落实。
2: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协调五战区，总之不让你们川军饿着肚子去打仗。
1: 那好吧，那我就再信你们一回。
2: 徐州会战牵扯到全国的战局，你们在徐州的最前沿，能不能守住关系到整个战局。按照委座的时间表，你最少要拒敌七天，我军在徐州的部署才能完成。所以冯将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1: 这个你们放心，我冯天奎哪怕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让日寇跨过川军的防线。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呐、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好看。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嗯？哦，嘿，我不是那意思。别误会。
1: 我还想听那首歌。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啊，委座是同事的钱主任说，委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
1: 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
0: 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1: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0: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1: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0: 您不恨他吗？
1: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0: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1: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0: 是。

0: 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1: 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亚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那天我跟石佐谈话，谈了很久。
1: 都谈什么呢？
0: 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
0: 嗯。
1: 我越来越发现，共产党的抗日态度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仔细想过了，说不定真的只有共产党才。

0: 了？现在
1: 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
0: 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啊，这么破的路跑起来挺快。
1: 美国车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狗日的小日本，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
2: 把头看见了没有？前面那山绕过去，到这给我停一下。
1: 对。
3: 石总，这样不行啊！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我赶紧下车，我来引开他们。
0: 不行，你要跳，咱们俩一起跳，我不能把你丢下。
1: 石总，您是666师的统帅，
3: 666师不能没有您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3: 好，石总，万一我要是死了，我父亲的债，我就替他还了。
0: 开门。

0: 报，
1: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伯头牺牲了。
2: 师座怎么样了？
1: 他没事。王伯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奇怪了。
2: 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0: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的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师座的行车路线？
3: 我这就给贺参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0: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0: 你是天魁吧？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1: 你是汤司令？
0: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1: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0: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2: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0: 你看看这趟色啊！这地图画的不错。参谋总部这些人啊，就是官僚，什么也不干。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所以这回一到山东，我就找人绘了这图。打仗打什么呀？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1: 当司令不愧是抗日名将，这话说到兄弟心里去了。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 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
2: 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3: 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
1: 解馋，还实惠。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对，
2: 不是真材实料，
4: 对，
2: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0: 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8，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南这一带多山，还有微山湖，剩下的是大片的丘陵，这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却利于我们的运动战。你看

我在临城藤县一带，你只要阻断了百元师团，李长官再从这里出击，敌击鼓师团就死定了。

0: 夏宁，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俺们是从泰安逃出来的，家乡啊让日本鬼子给占了。那些小日本鬼子可真不是人啊，他们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俺们家八口人，现在就剩俺们祖孙俩了。孩子饿了走不动，我也没钱买吃的。
1: 奶奶，俺饿了。
0: 孩子，忍忍啊。

0: 来，大娘，拿着钱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别让孩子饿坏了。
1: 哎呦，谢谢你啊！来，孩子，快给恩人磕个头。
0: 不用不用，快起来，
2: 谢谢，
0: 不用。
1: 谢谢。
0: 大娘，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呢？
1: 不知道啊，越远越好吧。总之啊，离那小鬼子远点儿。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恩人，谢谢大好人，
2: 谢谢。
0: 我出生在川北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被地主逼债逼死了，母亲带着我流浪要饭到了成都，可是后来也病死了。那年我才十岁，你知道什么叫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吗？我连口吃的都没有，已经快被饿死了。

0: 在一个好心的教书先生收留了我，养父养母对我都很好，教我读书识字，也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当中，他们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他们都是共产党。
1: 就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受苦人的希望，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做主，才能改变整个中国。组长，冯副官，现在里边有点情况，罗参谋长，请你们马上回去。
2: 好的，是。
3: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刚才村民报告，在张庄一带出现了伪造。这张庄在藤县和临城之间，这几乎是我们防线的侧后。他们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4: 这鬼子胆儿也太大了。
3: 他们有多少人？据村民报告，他们只有7-8个人。据描述，他们好像是在测量地形。我刚才给师座打了电话。
4: 他正在和汤司令开会，研究作战部署，让我马上派人去张庄。
3: 张庄离临城不远，我到警卫排去吧。这张庄是离我们不远，可是离日本人的矶谷师团也不远。我怕，
5: 我跟他一起去吧。
6: 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
3: 嗯，张庄是回民聚集地，师座没有在那儿驻兵的原因。 就是怕我们川军不懂当地的民风民俗而扰民，可是这个张庄又是战略要地，小鬼子在这儿出现，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几个鬼子绝不能放他们回去。
4: 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3: 好，我把师部配属的马匹都给你们，快去开会。
4: 是。
7: 小林，こいつは何をやってるんだ。そんなの気にするな。調べるという命令だ。早く行くぞ。でも自分との島も。
8: 視力は全くダメだ。毎日聞かれたらバレてしまうぞ。じゃあ、お前はめくら、お前は積もうやれ。ほら、手を引いていくんだ。行こう、こっちから調べるぞ。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鬼子化妆成要饭的，已经进村了。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有多少鬼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0: 有三个鬼子，装成瞎子，正在村子里转悠呢。现在正在村东头孙木匠家庭。

0: 院子里还有七八个鬼子在后面山坡上呢。
1: 看来小鬼子还没有防备。冯副官，你带一班人进去对付村里的杂鬼子。
2: 嗯。
1: 老爹，麻烦您带路，我们到山坡上去对付那几个鬼子。我们分头行动。
2: 分头行动。
0: 行，我给你们带路。
2: 下
3: 下下。
0: 饿坏了吧？
4: 哎，老板，谢谢您这碗粥，我都饿一天了。
0: 哎，别叫我老板，叫我孙木匠，都是穷人，不够再添。
4: 哎，
0: 他们两个怎么不吃饭啊？
4: 嗨，他们两个又瞎又哑的，别管他们了，老板。我听说这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怎么你们都不害怕吗？
0: 哎呀，怎么不怕呢？可是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啊？我们呀都信真主，真主会保佑我们的呀。
4: 川军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房啊？怎么他们没有派兵保护你们呢？
5: 来了，可那些川军吃大肉。
0: 俺们村儿都是会民，两边都起了矛盾了，后来川军就撤走了。
4: 这川军也真是的，打仗还管这么多。
0: 哎，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大鬼子可真有两下子。
4: 哎，对，是。
6: 什么的？可快点走走，先都有
0: 你们是鬼子。
7: 冯副官，后面和前面我全部围到了，鬼子跑不脱了。
2: 好，听我枪声就冲进去。
7: 好，
2: 捉不到活的打死他们。
7: 是。
0: 那边，就在那边。
1: 什么？
8: 在。
1: 鬼的人不是很多，你带着一队人从后边包抄上去，听了我的枪响就往上冲。
0: 是。第一队，跟我走。
1: 老弟，以后您可千万别抬头，别让刘大伤了您啊！
2: 上。
0: 不好，后面山上有鬼子！
2: 快走！
9: 将军殿，山狗发现しました。
10: 将军
9: 殿，
10: 将军殿，行ましょう。
11: 早く。
12: 小林まだ来られる。撤退したらどうするんだ。
10: 前に
11: 行きましょう。
10: 行きましょう。
7: 主任，我去吸引敌人火力，你趁机干掉他。
1: 我有办法。
7: 等不及了。

0: 有你们二位将军的精诚合作，徐州战事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1: 你说俺这是什么眼神啊？怎么就没认出这些小鬼子来呢？哎，
2: 是那些小鬼子们太狡猾了。怎么样，头还疼吗？
1: 疼啊，可是俺的心呐、啊、更疼。下一次再也不会上这个当了，这些小鬼子。
2: 这是板垣的行军背囊和望远镜，没想到在山坡上的竟然是他。
3: 逃了，我就晚了一步。早知道是他，我就多调点人来了。可敌人的师团长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儿来，这很蹊跷啊！他们一定是看中这地方的地形了，我们得赶紧报告师座，早做防范。还有这个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必须赶紧撤离。
4: 乡亲们，乡亲们，都停下来听我说。日本鬼子摸进庄里，被我们给消灭了。可是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掠夺。

0: 你怎么了？
1: 我挺不放心的，不知道张庄的百姓都撤出去没有，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再回来？
0: 我看你是多虑了，帅猫他们不是留在那儿了吗？你还担心什么？
2: 可是心里总是不踏实。126旅的四团四营好像在附近，应该让他们赶紧调兵过来。
0: 嗯，我们赶回去，让罗参谋长下令。
1: 好。
3: 不好了！哎，不好了！
0: 老爹，
3: 出大事了！
0: 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
0: 出事就来不及了。驾驾。
3: 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以为怎么好好的，你
0: 驾。

0: 鬼子在等着杀我们呢，
1: 赶紧用！

射撃哦！

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凤平，你不能，凤平，凤平，凤平，凤平。

0: 军来救我们的时候，喊的是共产党在此，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呀。
1: 他喊的没错。
2: 他既是川军，也是共产党。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服

0: 不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

0: 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每到饭点儿，不少人都要为去哪儿吃、吃什么犯难，下馆子开销大，点外卖怕不卫生，自己动手做又太麻烦。要是有个既干净实惠又能随时吃上热乎家常菜的地方就好了。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还真有个地方把这事儿呢给解决了，好多人还专门跑去打卡。那究竟是什么地方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0: 每个工作日中午11:30，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关食堂就会开饭。但这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机关食堂很不一样，白发老人、学生小孩，还有陪着孩子的家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并不在这里上班。12:00，随着下班点的到来，能容纳200人同时就餐的食堂几乎座无虚席，打饭的队伍甚至排到了收餐口。这哪是机关食堂，更像是一个居民集中的大型社区里的食堂。
1: 大概多久来一次？
2: 一周能来个2-3回，
3: 连着来4-5天了。
1: 您平时怎么解决午饭的问题？
2: 外卖或者是在外边吃，因为一个人吃饭可能不太方便自己做饭。

0: 啊，有点麻烦。
1: 自己做呀，啊，这不是有的食堂没做的时候就来到这儿来吃。
2: 点评一下这个味道吧，觉得怎么样？
3: 啊，挺好吃的，符合我的口味吧。
4: 牛力那个我们不爱吃，这个清淡啥都挺好，挺适合我们。
5: 炒出来的这个菜味道特别好，而且香。这就是啥呀？这油用的好。如果油用的不好，你再炒那个菜那个香味不一样。
6: 红烧肉软烂入味儿，酱爆鲫鱼鲜香开胃，土豆蒸茄子绵软下饭。关键是价格，素菜不到1块钱一两，荤菜不到2块钱一两。小份菜自己选自己夹，上秤算钱，让不少人觉得实惠又方便。
2: 有没有推荐的菜品？
7: 茄子还有这个锅包肉，啊，酸甜可口，味道不错，量大还实惠。
2: 这些打下来多少钱？
8: 对，一个人15块钱左右啊。
2: 这个价格，比如说在咱们周边的话，一个人吃饭能下来吗？
8: 下不来。现在好像市里最便宜的有个18块钱自助，好像。
9: 这里头是样子多，你可以能选出一两样的适合你的口味，吃多少要多少不浪费。
10: 提提意见，要增加晚餐更好了。
6: 就像大伙说的，好吃、便宜、干净还不浪费。说实话，吃饭这事儿大家最在意的无非就这几样，这家食堂基本上都给照顾到了。其实机关食堂向群众开放这事儿在全国不算新鲜。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支持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周边社区开放职工食堂。此后，江苏扬州、甘肃敦煌、重庆荣昌等地陆续在节假日开放政府食堂，以平价套餐招待游客，成为地方文旅服务的新举措。但是和这些地方节假日面向游客的开放模式不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关食堂是在工作日开放早午餐，而这种开放其实早在2017年食堂设立时就已经存在。
11: 实际我们开发区机关食堂从设立之初就不只是对内服务，只是以前外来就餐人员不多。
6: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关食堂只能对机关职工开放，很多机关大院也确实是这样，墙里头设备齐全，座位空着，饭菜坐着，资源常年闲置，墙外头百姓每天为一口省心饭发愁，要么贵，要么远，要么不干净。一边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资源，一边是迫切的民生需求，如何消除这样的温差呢？今年3月，包咏梅接手食堂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升级，5月6号重新对外开放。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下，才2个月的功夫，这里就成了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的干饭宝地。
2: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个一天峰值能够达到多少人？
12: 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490人左右。然后咱们这个餐厅的话是目前是同时可以容纳200人左右。之前的话我们这个餐厅是最高的时候能容纳167这样，现在的话我们临时就是后三排这个桌子椅子还有这两侧小桌子都是我们临时加了。
2: 有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来吃？
12: 说实话没有想过，就是突然一下这个人流量就增加了，因为马上要面临暑假了，可能领小朋友来的要多一些。
6: 食堂这么一升级，周边百姓是方便了，但新问题也跟着来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口味还五花八门，老年人偏爱清淡软烂，学生想要营养均衡，上班族追求精致可口，务工者看重量大实惠，众口难调，大客流之下要如何稳住菜品供应呢？
12: 从300多个人吃饭到500个峰值，这个咱们备量上肯定是要比原来要多的。然后从种类上呢，我们也是从5个荤菜、5个素菜，还有单点，我们有4个炖菜，还有5个蒸菜，就是从这种不同角度、不同的需求，我们也针对这种需求特意制作了这些种类要更多一点。
6: 菜量和种类都加上来了，可一下子要做这么多菜，后厨人手跟得上吗？
12: 因为我们启用了这个新的这种智能炒菜的一个设备，几分钟就可以炒出来一锅菜。顾客取餐的过程中，假设这个盘子里的菜就是剩的不多了，他就会不断的在往里加，不断的炒，不断的往里去。
6: 包咏梅所说的这2台智能炒锅里面设置了103道菜的菜谱，

0: 师团队经过一个月的调试，最终敲定了每道菜的投料配比以及炒制各阶段的火候参数。
1: 电淀粉20克，设置功率13000瓦，手动投放土豆片2000克，新鲜椒凉150克，新鲜椒块100克。
2: 投入这两个智能的炒锅，大概是花了多少钱？
3: 我们这个炒锅一台的话是3万块钱左右，
2: 这也是不小的投入。
3: 这两个炒锅我们达到一个标准以后，就是雇一些大姐，她完全就可以操作的。大姐和厨师的工资这块差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长远考虑，还是为我们节省了一些成本。我们用这个节省的人力成本呢，就回馈给顾客了。
0: 饭菜供应的难题解决了，可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外来客流一多，打饭的队伍越排越长，机关内部职工就餐不受影响吗？
4: 之前人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可能随打就随取了，那么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排队的现象。从我拿到餐盘到现在马上要取餐，应该也就2-3分钟左右。
5: 我觉得时间上还可以，因为他们有的人都那个通过小程序啥的订餐了，所以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小程序，然后它有一个到店自取，一般都是使用这个到店自取，然后全部分类里边，这是我们当天所有的菜，这是荤菜，每天有5个荤菜，然后素菜的话有5个素菜，然后单点区就是咱们那个炖菜，然后这里有铁板区，有铁板炒饭，然后铁板鸡排，然后都是分类好的，这个是蒸菜区，然后有主食区、饮品区，然后客人下单以后，就比如说这红烧肉，咱们是3块钱一块，我这么点完以后，然后他可以选择结算的时候可以选择微信支付，如果有充卡的话也可以选择储值卡余额支付，这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线上预订线下自提的订餐小程序，早在食堂上一轮承包期就已经投入使用，只不过那时候没几个人用，现在外面来吃饭的市民多了，反而把这个现成的功能给激活了。手机上下单到点了直接取，不用排队，职工体验保住了，外面的人也能正常吃，谁都不耽误。
6: 现在一天订单有多少？
3: 最近的话得在90到100单左右。
0: 排队和分流用餐的问题算是稳住了，但新的压力又转到了餐后清理这块。我们观察了一下，机关里的职工早就养成了习惯，吃完饭自己就把餐盘端到回收处，但外面来的不少市民还是按下饭馆的习惯，吃完饭起身就走了。墙上其实贴了提示，也有部分群众自觉收拾，但架不住人实在太多了，收桌子清垃圾的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3: 原本的话是我们收银的那个大姐，她是兼职在做这项工作的，社会上的群众要多一些，以后我们临时找了2个钟点工，后续的话我们准备在每个桌子上做一个小标签，跟咱们现在的标识一样，麻烦把这个餐盘自主放回车餐区。
0: 就餐人员增多带来的压力不只局限于机关食堂内部，由于食堂位于机关大楼的负一层，并非设在独立的楼栋，所以外来人员就餐必须进入主楼。原本来访办事的群众就比较多，就餐人员在提前聚集随意逗留，难免对正常的办公秩序造成一定干扰。
7: 周边居民和商户等前来办事人员，他对我们的周围环境、办公环境都很好奇，确实对我们办公秩序产生了影响。但我们也规划出了一条进入食堂就餐的一个动线，是让稳定有序和方便就餐找一个平衡点。
0: 除了设置动线以外，从6月底开始，开发区管委会的机关大楼试行就餐人员登记制度，以实现更加精细化的秩序管控。靠着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补齐短板，机关食堂平稳运营了2个月。优质普惠的便民服务回应了群众的需求，可有些惠民举措，热闹一阵儿便归于平淡。要想让这种服务得以长期供应，对于包咏梅来说，首要的就是守住良性收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家机关食堂到底挣钱了吗？
3: 食材我们都是集中采购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原材料这块我们就会压低一些成本。现在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利润，之前的话我们收支是基本是平衡持平的，因为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你人越多可能我们的收入上就会有提高一些。
6: 未来也是
3: 对，是的，是的，就是薄利多销。

0: 好的。
1: 此外，当一时的热度慢慢褪去，长久经营终究要依靠过硬的品质来稳住口碑。沉下心来打磨菜品与服务，是包咏梅想做的长期实事。
2: 主要是食品安全与卫生，所有的原材料进送进来之后，一定要及时检查收货，看看今天的材料来的新不新鲜，如果发现有不好的，一定要全部退掉，不允许进到我们。
0: 我希望我们的菜品可以越做越好，是走上坡路的。希望我们从服务上再找一找，服务好咱们大楼的职工，服务好群众。
1: 听完这些，我其实挺有感触的。机关食堂对外开放，看起来就是让人进去吃顿饭，但它背后牵扯的事儿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怎么兼顾职工和群众的利益？怎么在公益和市场之间找平衡？怎么让一项惠民举措不只是一阵风？其实不只是食堂，这些年我们关注到不少地方都在做类似的尝试。机关单位的车位措施对市民开放，闲置的老厂房改造成商业街区，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让那些沉睡的公共资产重新派上用场，变成百姓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便利。当然，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食堂能不能开放、怎么开放，不能一刀切。但通辽这家至少证明了，只要思路打开了，办法总比困难多。
3: 核心呢，就是要打破部门的壁垒，对分散的各类公共资产呢进行这个全域的这种摸排，以及统一建档，通过这种跨部门的这种调剂，以及集中的这种统筹开发呢，解决资产的闲置浪费问题，最大化的释放这种存量资产的这种利用效能，服务群众呢，根据民生所需呢，去积极的探索开发这种项目。将盘活后的这种资产呢，优先用于解决群众急愁难盼的问题，以提升呢人民群众的这种获得感。
4: 从封闭专属到开放共享，机关食堂对外开放的意义远不止一顿饭的功绩。这不只是让市民吃上了平价安心饭，更是公共资源为民共享、基层服务下沉落地的真实实践。开放共享只是起点，要让机关食堂开放走向长虹，平衡公益与市场，让共享服务常态化等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当开放成为常态，当便利触手可及，烟火气里的民生答卷才能越写越精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讲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大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

0: 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位于

筹谋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农工党17届16次中常会在呼和浩特开幕，何伟讲话，杨震主持，王伟忠、包刚、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1: 内蒙古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联长令，部署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0: 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居全国首位，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万里风光送绿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7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
2: 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本次中常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0: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中央常委会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决定中央机关人事事项等。何伟强调，农工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主动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目标任务，紧盯重点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任务。何伟指出，2026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团结带领各级组织扎实履行农工党新时代新征程3项基本任务，认真落实中央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与工作计划，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夯实，统筹推动资政建言、民主监督与社会服务，参政履职质效稳步提升。作风建设、廉洁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协同发力，自身建设持续走实，各项工作实现既定阶段性目标，为顺利完成全年履职与自身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何伟要求，要抓实抓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后半程工作，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抓好建章立制，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建设，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主题教育为牵引，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要运用好前两轮民主监督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把准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着力重点和目标方向，同向发力，同体共达，助力国家战略实施。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省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选人用人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明换届纪律，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换届工作圆满顺利完成。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焦红、吕中梅、戴燕征、张全、王金南、徐涛、邓荣玲农工党中央常委出席会议，自治区领导胡达古拉、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运输部在交通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内蒙古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大力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增强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希望交通运输部继续关心内蒙古发展，加强对我区交通运输事业的指导，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布局、边境口岸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物流体系建设、道路安全韧性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指导帮助我区做好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自动驾驶试点示范等工作，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刘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交通运输部工作和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内蒙古经济

0: 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内蒙古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区位条件独特，在路网建设、通道提质升级、无人机路检、新能源重卡与都市联运融合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特色做法，值得学习推广。面向十五五，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支持呼包鄂呼城市群互联互通、零碳运输走廊打造，助力自治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祥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润集团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华润集团在内蒙古深耕多年，前期落地的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等领域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希望华润集团持续放大资金、技术、渠道、运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扩大绿色能源合作，做强做优健康产业，落地更多顶尖生物医药制造和高端城市建设运营项目，同步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王祥明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华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开放力度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华润集团将持续深耕内蒙古，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城市建设运营、优质农畜产品销售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速推进现有合作项目落地，不断丰富区企合作内涵，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令，进一步压实各级林长责任，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2: 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切实履行野生动物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到重大事项亲自谋划部署、亲自协调推动、亲自督办落实，将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健全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工作机制，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加强巡护监管体系建设，聚焦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和候鸟迁飞通道等重点区域，以及非法活动易发的监管盲区，科学划定网格化管护单元，明确巡护范围、频次和标准，实现定格、定人、定责相统一，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清风网盾行动，扎实推进鸟类保护三年行动，做好清网、清套、清夹整治工作，坚决消除威胁野生动物安全的隐患，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完善致害防控、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机制，科学划定高危区域并纳入应急管理。总林长令强调，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推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邮政、网信、农牧等部门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同作战，紧盯捕、运、售、食养等关键环节， 突出候鸟迁徙通道沿线、自然保护地周边、城乡结合部、

0: 花鸟市场、农贸市场、网络交易平台等重点部位场所，开展常态化、滚动式排查整治，依法从严查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食用鸟类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重大案件实行联合督办。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持续发力，货运提质、基建提速、智慧通关迭代升级，对内对外经贸合作多点开花，各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2: 在甘旗毛都，这无人驾驶的 AGV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您了解过线上煤炭专卖店吗？噔噔噔噔，看向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哈，它展示的就是我们闹尔国贸煤炭资源平台。这个平台呢，更像是一个窗口，面向全国各地的客商展示我们甘旗毛都的锰煤指数，我们的客商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下单，这也帮助我们的甘旗毛都的锰煤呢，从这里更加高效便捷地走向全国各地。
3: 甘旗毛都口岸今年四月上线面向中锰跨境煤炭贸易的国有数字化综合平台，平台不仅可以实时发布过境煤炭交易指数，还联动了数字化仓库，可出具银行认可的通用电子仓单，实现交易仓储金融全链条服务，
4: 整个产业链达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下一步将会更加完善我们平台的一个智能属性，包括一些挂接我们第三方的一些物流企业，链接更多的权威的银行，也为我们的采购商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
3: 今年以来，自治区集中力量攻坚口岸基建，重点推进满洲里公路口岸扩能提效、甘旗毛都口岸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道、测客口岸查验监管场地扩建及满都拉口岸智能通关便利化等项目建设。
5: 今年安排口岸发展专项资金1.5亿元，集中支持满洲里二连、甘旗毛都、测客和满都拉等5个重点口岸的10个重点项目。满洲里二连浩特综合枢纽口岸建设持续深化，甘旗毛都、测客等专业口岸短板加快补齐。
3: 在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封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前5个月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6: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3: 今年以来，全区口岸核心指标量质齐升持续领跑全国。1至5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跨境班列通道枢纽功能显著增强，1至5月过境班列达4728列，同比增长25.8%，其中中欧班列4488列，占全国总量的48.1%，位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台报道。
1: 新型电网是6张网里最硬核的一张。新型电力系统不只要发得出、送得走，还要存得住、调得动。15期间，国家电网总投资将突破5万亿元，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如何抓住风口？系列报道《6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万里风光送绿电》。
7: 这里是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达拉特换流站的建设现场。这条700公里的特高压直流线路从鄂尔多斯达拉特起出发，穿过山西，直达河北。等到2027年工程全线投运，每年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将直达华北，既能释放内蒙古风光资源优势，又能优化京津冀能源结构，让塞上风光点亮千里之外的城市万家灯火。
1: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换流站施工现场，混凝土浇筑、设备吊装同步进行。这是内蒙古首条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专属外送通道。范新阳是国王

0: 陇东建设分公司的安全管理专责，入职五年，每年有超过300天驻守在工地，这是他的第8个工程，也是第一个特高压直流工程。
1: 之前我干的都是交流的工程，感觉我们离祖国的心脏更近了，我们能够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对祖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注入更多的动能了。
0: 主干电网像高速公路，配电网像城市道路，但风光时有时无，光靠路还不够。在库布齐沙漠腹地，记者找到另一块拼图。
2: 这里是库布齐沙漠，那在这片戈壁之上呢，也藏着内蒙古最硬核的新能源黑科技。在我身旁呢，一排排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那给这些整套设备充满电呢，只需要4小时，可储存电量呢高达80万度。那换算下来是个什么概念？可供2万多户普通家庭整整用上1个月。
0: 这里是鄂尔多斯万城宫80万千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自治区首批电网侧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总投资7.6亿元，占地5.24万平方米。
3: 智能化的调度，建立我们的交易系统，投资建设独立储能电站，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绿色清洁能源，构建我们的新型电力系统。
0: 新能源多时存起来，不够用时放出来。电力蓄水池对内屏蔽风光波动，对外配合特高压实现绿电稳定外送。15/5期间，国家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内蒙古电网总投资将超3500亿元，全力推进9个沙戈荒大基地，重点建设6浇6直、12项特高压工程，全区新型储能装机将突破6000万千瓦，约占全国1/5。特高压外送总电量预计突破10000亿千瓦时，主干电网、配电网、微电网协同发力，让万里风光走得更远，用得更好。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6号，由兴安盟委宣传部策划推出的《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兴安实践》主题展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展。
5: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兴安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地的独特红色资源，设置曙光初照、奠基兴业、春潮涌动、薪火相承4大篇章，精选10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与实物史料，融合 AI 数字活化、全息光影、实景复刻等沉浸式展陈手段，全景梳理1921年以来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6: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段历史，并且呢，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为我们内蒙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我觉得这展览实在是太震撼了，给我们这个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参观的地方。
5: 展览序厅以书本造型触摸屏为交互起点，观众轻按手印装置，屏幕矩阵随机联动。在 AI 数字技术加持下，李大钊传播革命真理，包钢建设者挥汗如雨，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海结盟等红色故事活化影像与观众隔空见面。乌兰牧齐演员现场演绎五一大会片段，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
6: 展陈融合了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手段，实现了这个历史叙事的具象化、红色精神的可视化，以生动有感染力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5: 主题展将持续到10月，红色兴安光影记忆 AI 上兴安盟主题图片展作为展览的线上展，在内蒙古日报草原云平台同步上线。内蒙古台报道。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全区7个盟市的7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本次比赛设男子、女子甲乙组和甲乙混合团体6个组别、20个小项，项目设置兼顾短距离爆发与长距离耐力，其中男子甲组个人计时赛最长距离达110公里。比赛赛道串联起草原山地、工业遗址与人文古刹景观，将阴山生态风光与骑行运动有机结合，选手在竞速之余可沉浸式领略沿途的山水风貌与文旅魅力。
8: 感觉赛道上风景挺好的，一路上感觉都挺好，冲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块加油，感觉挺有劲儿。
5: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16家企业已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覆盖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今年4月，内蒙古启动2026年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工作，鼓励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工厂、国家级零碳园区内企业先行先试，遴选一批零碳工厂开展培育建设。随着培育名单的确定，内蒙古零碳工厂建设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今年上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聚焦铁路加文旅模式，开设赏春游、避暑游、春假游等特色旅游列车线路，打造铁路加多元消费新场景，探索开行胡杨专列、草原专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定制化列车，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77列，同比增长13.5%，日均发送旅客12.5万人次。近日，呼伦贝尔市阿荣级的精品草莓西红柿拿下首批俄罗斯出口订单，3000斤优质产品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俄罗斯。今年，阿荣级盘活辖区43栋闲置蔬菜大棚，联合周边采摘园设施园区，实行统一品种培育、技术指导、品质管控、对外销售的标准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山东寿光外销渠道，搭建起稳定可靠的产地直达海外产销桥梁。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小暑节气，也拉开了炎炎盛夏的序幕。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后我区大部地区会雨水与高温交织。对于夏季农作物来讲，雨热同期有利于生长，但小暑时节炎热，人体消耗大，应及时解热防暑，补充体力。今天我区西部就是热浪滚滚，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午后的气温高达39.4度。从昨天开始，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兴安盟的东北部暴雨不断。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土壤水分饱和，24小时上述地区易出现地质灾害，尤其是鄂伦春自治旗、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高。当地防灾部门应立即组织撤离高风险隐患点和高风险区人员。随着高空东北冷涡的减弱消退，未来几天我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今晚到明天，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图上蓝色区域有分散的中雨出现。明晚到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以短时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明天西部受暖气团的控制，天气晴热，有利于臭氧浓度的升高。河套中部地区有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多云，17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22到34度；乌海晴转多云，21到37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0到36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7到32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转多云，17到34度；吉宁多云，13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16到31度；锡林浩特小雨，15到24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科尔沁小雨，20到28度；乌兰浩特。

鄂中雨17到26度，海拉尔小雨17到24度，满洲里小雨17到24度。自然馈赠万物，以需敬畏吉利，未雨绸缪常备，防患剩余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 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 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翼，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

0: 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的

0: 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觥崇为志，叶广为勤。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

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

0: 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

0: 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

0: 各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我先。
1: 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
2: 小玩意儿，
1: 有人给你送玩意。
0: 哎呀，人呢？
1: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你吃不吃啊？吃不吃啊你？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
2: 哎呀，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趔趄，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生。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我们俩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过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慧长大的，他哪有文具？哎，快走！你这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一声。
1: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打人啊？
2: 嘿，
0: 啊打！啊！
3: 袁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3: 你说配合，
0: 有刺儿。 大鸡腿儿，酱肘子，猪蹄儿，也不能少。叔，田小贵，小贵，你这边，哥，你干嘛？小贵，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4: 叔，哎，你从哪儿来啊？
0: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赶紧的炖只鸡，再吃锅倒馒头。快，哎呀，哎，不容易。这边，叔，来，叔，啊，这头发我刚弄没敢认，
4: 还不是你婶啃的，
0: 我婶真会啃。
4: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
4: 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呢。是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0: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我催过万晨。
4: 哎，行，不在这会儿。
0: 倒水。哎，少爷，哎，老爷找您。说去。哎呀，儿子。 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这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5: 爹。
0: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5: 咋说不清楚？
0: 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

0: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埋了。
1: 你别说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
0: 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这是我们家的冰箱，好东西。你懂。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哎，
0: 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
1: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
1: 那我每天给您送柿子去。
0: 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
1: 碎碎，
3: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就选不好了。
1: 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是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吧？
0: 心爱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2: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点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刘黑虎，早晚非扒了他皮不可。
1: 咋了？
2: 范总咋的？
3: 大哥回来了。
2: 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

0: 珠子，跟我玩阴的，怎么挨不我？这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哟，
2: 你没事吧？刘黑虎咬你啊！
0: 打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
3: 小二，留口。
2: 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0: 哎呀，这咋还笑呢？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你在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了得。
2: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话，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4: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5: 哎呀！带不带包？
6: 这个不好说。
5: 说，
6: 这个说不好。
0: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4: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
2: 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6: 也是啊。
0: 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2: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
0: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6: 是是是是是。
2: 咋说你都占理。
0: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4: 谢谢大当家。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只要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真想铁了心跟俺走，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0: 甭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的。
1: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你来找我。
0: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1: 叔，哎，
0: 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1: 是吗？
0: 啊，
1: 那以后注意。
0: 行。
1: 嗯。
0: 那。
1: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马克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嗯嗯，
0: 那咱啥时候拉队伙呀？哎，
1: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0: 我家本地大户。
1: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也是。
2: 就是，
0: 叔，
2: 哎，
0: 我有办法了。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
0: 你们两个当门口，你跟我走。

0: 王良，你小心点！
1: 王良，你小心点！
2: 出啥事了？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2: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王良，有多少人呢？
3: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2: 听见了吗？守住了！
1: 老爷。
2: 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你先盯着点啊！
2: 哎，
1: 快快快快！

0: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打没把握的仗。嗯，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
1: 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2: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
0: 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2: 你说咋办？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1: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6人，
2: 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这个，
2: 我得寻思寻思。
3: 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4: 长顺呐，等着啊！哎，您快点吧！
3: 这大早上的，
4: 啥事啊？
3: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嗯，哎，慢点！哎，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2: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3: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2: 我这，
3: 哎，
2: 这，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3: 找过了，没找着。
2: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3: 长顺呐，哎。
2: 咱那些护院呢？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3: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2: 胡子？
3: 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2: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禁就禁吗？
3: 长顺呐，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4: 我这就找不到了，去。
3: 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哎呀，
4: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3: 是啊，
4: 管咋的，能当个人是不是？
3: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
4: 哎，对了，老爷。
0: 啊，这鸡和猪咋整啊？你这么着，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4: 哎，
0: 这家还有这事儿？哼！爷，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你说这帮玩意儿。
2: 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
0: 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2: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0: 咋填都填不满。
2: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0: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2: 哎呦，叔。
1: 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他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3: 也谢谢你。
1: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
2: 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1: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2: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缓过来了，没事儿。啊，是。
1: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2: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1: 这都是。
4: 你花儿姐的功劳，
5: 你给我讲讲。哎，
1: 这趟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趟漂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的想的。
4: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啊，到处都是鬼子，啊。
5: 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4: 大哥，行，
5: 菜来了，哎呀，行了，爹要菜齐了，咱开席吧。哎，放下，他爹的酒得我倒。
4: 爹，
5: 哎，我给你倒上。
4: 哎呦呦呦呦，哎，
5: 你坐，你坐。
1: 哎，
4: 行，
1: 哎，好，
5: 来，
4: 爹，
1: 是的，好嘞，哎，
5: 爹啊，
4: 啊。
5: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哟，
4: 哪俩喜啊？
5: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上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这第二喜，
4: 花怀了。
5: 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啊？
4: 不是，啊，这是头血啊，大血头血啊！来来来，咱为花喝一个，
5: 来呀，喝呀！
4: 来来来来来来，
5: 这来，哎，坐下，坐下，哎哎，你坐，你别站，
4: 爹啊，
5: 哎，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啊，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4: 来，我给您倒上。
5: 哎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4: 哎哎哎，
6: 爹，
4: 哎呀哎，
6: 你少喝点儿
5: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又管上了。
4: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这花儿，这哪拿多好，
5: 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
4: 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5: 哎呀，
4: 爹，
5: 哎，
4: 这鸡蛋，
5: 哎好，
4: 哎呀，那嘴上挂着都是。
5: 啊，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

0: 他让我看书。你他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哎呀，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1: 反正听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0: 我没有啊。
2: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哎，
0: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2: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丈人酒？
3: 来吧，打个烟来。
2: 排长，哎，我的号刻上了吗？
1: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的，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2: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2: 花儿随时归队。
1: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2: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1: 就说傻话呢，
2: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1: 你说说。
2: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1: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2: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1: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2: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哎，
1: 后继有人。
0: 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2: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0: 那可不嘛。
2: 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
4: 这花儿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1: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4: 但是花儿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1: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4: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1: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4: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1: 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再过几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 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天家看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1: 靠拢徐家路，
0: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2: 速度再快点，
3: 差不多，
4: 我走了啊。
3: 好，哎，
4: 好，
2: 慢点啊。
3: 哎，好嘞，走。
2: 呀，你咋来了？
5: 那我走。
2: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5: 去你屋啊。
2: 干啥呀？
5: 困了，睡个觉。
2: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6: 人总能接住吧。
2: 接啥接呀？
6: 要你的，给你送坛酒。
2: 你也没要酒吗？你
6: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不喝是吧？
2: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6: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2: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
6: 坐不下。
2: 怎么
6: 店里忙着呢。
2: 哎，没事，你忙吧。
6: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7: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8: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这刚装完。
7: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8: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7: 我去看啊，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啊？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7: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2: 哎呀，行了，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9: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7: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哎，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着呢。
9: 饭后就送了。
7: 送多送点呀，抠搜的。
8: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7: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8: 行。走了。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0: 这新鲜的烟鸭子咋省钱呢？
1: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烟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那是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0: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0: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哈。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0: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0: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
0: 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2: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你看，你这就这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2: 当家的，
3: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3: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2: 哪年打的鬼子呀？
4: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边了。
2: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
4: 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量。
2: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你说这个了？
2: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4: 那能一样吗？
0: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2: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
4: 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4: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有。 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0: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光呢？
0: 来，
2: 老二，嗯，把酒给我。啊，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3: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2: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3: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2: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4: 哎，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3: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2: 我先干了。
4: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2: 嗯，那是。嫂子，在这里面兄弟啊，一提你都是这个。
3: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4: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2: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
4: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2: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3: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2: 来，
3: 自家人一条心，
2: 一条心，
4: 一条心。
3: 干！
5: 注意安全啊！前面那三个，跪姿，对，瞄准。
6: 这手得放低一点，
5: 这手啊不能挂着，明白吗？不推，一拉，一压，懂吧？嗯。枪带收好，交换。呀，
1: 啊，这不好使。
6: 这个杀手叫。
3: 老二、老三。
1: 嗯。
3: 我提一句。
1: 对。
2: 嫂子，你说，
3: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4: 行。
3: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

0: 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对。
0: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何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 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2: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3: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2: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4: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3: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5: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3: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
0: 可他哥他呢？啊！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3: 能，我也能。
0: 行。
3: 老二倒酒。
0: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嫂子。
3: 老弟了，老弟了！来，坐下，
0: 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3: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0: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3: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滚了吧！

0: 一起往外冲，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程大事了！哼，
1: 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2: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1: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2: 不是，哎，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2: 啊！
1: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儿，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
2: 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1: 可小鬼子在，
4: 走吧，
1: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2: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
1: 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2: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1: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

0: 回来了，您这身子骨打紧呀！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哎呀，保长来了，
0: 小桂呢？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1: 哎，别提了。
0: 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炮手跑了，枪呢？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桂呢？就是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啊，事儿不小啊！你家小桂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保长，都是行李扒的，消消说，没事儿。这有名有户的，你给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
0: 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哎，
3: 干啥去？哎，这长顺，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是，哎，保长。 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驾，劝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一窜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4: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3: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不
4: 是去当抗联了？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杀，
3: 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哎，老爷、保长，你们先聊着。
2: 别闲着，哎，你吃来。
0: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2: 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
0: 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在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
2: 你说是不是？
0: 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哎呀！ 要说你家这小桂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嗯呐。行了，走了更好了。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4: 我听保长的。
0: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

0: 求。
1: 老汤，
2: 老汤，
3: 二排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2: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1: 是啊。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
2: 你能不能判断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1: 那这是咋回事啊？
2: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泥汉子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对。

0: 上了。啊！
1: 住手！我跑不了。
0: 这个你拿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2: 人呢？
1: 追！走！
3: 他奶奶，谁能跑啊？啊？
0: 这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3: 干啥的呀？
0: 我呀？
3: 啊？
0: 就路过的呀。
3: 路过的。
0: 啊？
3: 干啥的？
0: 牡丹江，走亲戚。
3: 牡丹江，
0: 啊，
2: 长官，刚才不是他，
3: 不是他，
0: 谁啊？
3: 什么不是他？就是他，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呢，长官，长官。

0: 内蒙古霍林郭勒、科尔沁草原腹地的能源重镇，因煤而兴，以铝博弈。在这片巨大的工业磁场里，万千瓦特电流被固化为银色金属，撑起整座城市的命脉。然而，14400秒是这里致命的生存倒计时。一旦供电闪烁，滚烫的电解槽将在4小时内彻底凝固。
1: 如果这时间超过4个小时，那我们整个电解槽里面的铝水将会凝固，下沉到槽底，然后电解质也会凝固，就是整个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了。像这一个槽子重新起的话，那费用就是将近100多万。像我们整个大修的话，一台槽子160万左右。
2: 有紧急情况，220厢车西河站3号主变2栋3、3栋3开关跳闸，西河站3号主变过流一段，动作告警。
3: 赵总，
4: 喂，
3: 完了，西河主变3号主变跳闸了。
4: 好，请按电网抢修，医院抓紧处理。
3: 好。
0: 随着警报平息，数据重归稳定。刚才在风口浪尖上冷静运筹的，正是霍林郭勒市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赵鹤民。深耕本地电力系统20余年，他所在的电力调度中心不仅是电网的守望者，更是霍林郭勒这片浩瀚绿能局域网中的中枢大脑。
5: 我是一直从事这个能源口的工作，在2013年的时候，咱们就成立这个园区电力办。然后也是逐步的建起咱们这个微电网，我这也是一路呢，跟着咱们这个电网成长，一路看着这个电网不断的发展。
0: 2013年那场微电网的微光尝试，种下了如今局域电网的演进基因。从纯煤发电的黑金时代，跨越到风光蓄能的绿电矩阵。这绝非简单的设备更替，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破局。面对性格迥异的两种能源，如何打破壁垒，有机交融，霍林郭勒市走上了属于他们的能量博弈之路。
5: 高耗能不代表是淘汰落后的产能。火令河地区呢，正是依托咱们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风资源、光资源等这些绿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有力地助力咱们那个绿电里由高耗能的一个产业转化为一个绿色的、亲绿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当电网将风光与火电完美融合，后端的工业链条也顺理成章地迎来了进化的裂变。霍林郭勒的雄心从不仅止于远旅的冶炼，更是要让铝水在本地消纳，延伸出庞大的精深加工集群。
1: 2013年我们来这里是跟随景联铝材的电解铝项目一同落地。当时在这里相对于南方的优势主要在于电力资源的这个价格优势，以及这个远铝的这个铝水供应优势。依托这样的这个资源，我们发展了9年。
0: 9年结伴，他们在2022年迎来了战略的同步升级。霍林郭勒市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绿能大潮，精准契合了企业对低碳未来的渴望。
1: 火令河作为中国四大风场之一，也开始依托这样的政策优势开始进行转型，大量的这个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厂开始在新建。于是乎，从2022年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新项目落地在火令郭勒，然后主要用绿色能源来进行这个绿电铝箔的这个发展。
0: 企业的坚定选择背后是霍林郭勒市日益壮大的绿能底气。这场由技术、市场与生态共同驱动的绿色进化，最终都会转化为调度大屏上不断激增的硬核数据。从曾经的单兵作战，到如今各行各业的群雁齐飞，这片覆盖科尔沁草原的局域电网版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攻城略地。
2: 我们增量配电网这一块呢，现在是接入的企业有57家啊，主要还是以铝后加工啊及这个咱们电解铝配套企业为主。接入新能源这一块是整体啊，我们接入新能源是45万千瓦。
0: 数据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绿色跃迁。霍林郭勒不仅重塑了能源的底座，更是在重构国际贸易的话语权。当这里的每一度风光电都拥有了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这场能源进化便跨越了地理界限，化身为本土企业征战全球的绿色通行证。面对日益严苛的国际低碳标准与碳关税壁垒，这条产业链的前中后三端正以空前一致的绿色步调向世界输出属于中国制造的合规底气。
3: 绿电锂这块的话，它的结构的提升，这个是改变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价值呢。卖欧盟的碳关税，现在一吨铝是增加到75欧元，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没有绿电锂的企业，它出去征收关税，但是我们有的话，那我们就避免了这个成本的增加。
1: 我们的电池铝箔主要是消纳给像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生产商。那他们的产品，首先新能源电池它需要绿电，同时他们的产品在向国外消纳的时候，也很关注你的这个全链条的碳排放的足迹。那么火林郭勒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绿电的一个场景，对于我们产品向下游销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另外一块的主打产品，这个包装铝箔是由我们自己直接向海外出口的，受这个欧盟碳关税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像发达国家的这种碳足迹追溯的要求，那火林郭勒的这个绿色能源场景对我们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传统煤城到走向全球，霍林郭勒彻底把靠山吃山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他用自身的煤炭资源作为第一桶金，生生在科尔沁草原腹地蓄积起了冲刺千亿产业的雄厚底气。而今天他又借风使力，将黑金基座升级为绿能矩阵，完成了从依赖化石到驾驭自然的华丽跃进。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更是一场关于未来的深远修行。
4: 听绿能变奏，看风光无限。

0: 咱都遇到了，真要是万一咱们碰到这种事情，咱们该怎么办？
1: 我觉得那个阿妹做得对，她只能自杀。你要想想，我们要是被敌人给抓住了，受各种侮辱，各种折磨，连自己怎么死都没办法控制，也不知道怎么去死。想到这个，我反正受不了。
2: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选择活下来，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可以逃跑。
3: 不可能。
2: 小刀，咱们让小野恒抓了，咱们也活下来了吗？
3: 哎，对呀，你是不是傻啊？你怎么能把萧逸恒跟日本人放在一起比呢？
4: 那我不明白了，那今天这个阿妹要是让萧逸恒抓起来，和咱们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你想想啊，咱们那终归是江家寨的人啊，那萧逸恒呢？萧逸恒是咱们江家寨的那个女婿，是吧？今天那个跳崖的妹子，她是共产党游击队，萧逸恒他是国民党，他们俩之间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对吧？
3: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发现一件事儿，别说他们俩，你都肯定没发现，我就敢说这个沈指导今天肯定想救那个阿妹，而且有可能啊，他们俩以前还认识。
0: 不会吧？
3: 你们不相信我。
5: 江小刀，
3: 我真的是瞎猜的。
5: 请你以后不要做这种胡乱猜测，沉默是金，你懂吗？
3: 不懂啊，啥意思啊？
5: 就是说你心里明白，表面上不一定说出来。
3: 明白。
5: 弟兄们，我把你们当兄弟，我也希望你们把我当家人。
0: 啊，是，谢谢沈指导看得起我们这些兄弟，兄弟们算是高攀了。
3: 没事。
5: 还有件事，请你们帮忙，帮我多留一点身后。
0: 怎么，有人监视你啊？
6: 双峰，你辛苦了。这次偷袭游击队，他们怎么会事先有防备呢？
7: 肯定是有人泄露秘密，我还是觉得沈佩琴嫌疑最大。
6: 你怀疑沈佩琴？我没意见。你可以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敌对势力，这是我们效忠党国的天性。
7: 主任，这次你也觉得沈佩琴有问题啊？
6: 我是想跟你说，沈佩琴可是特训班出身的，他反侦查能力不在你我之下，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轻易怀疑，一旦暴露，你我……
7: 属下明白。
6: 照你这么说，这个老韩和田嘉玲应该也有问题。
7: 是啊，那女共匪跳崖的时候，他们表现太不正常了，尤其是那个田家。我觉得那女共匪和他们之间肯定有关系。
6: 什么关系？
7: 是他媳妇儿。
6: 周峰，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好了，继续监视，别轻举妄动。我相信经过这次激战，滇北的共党势力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安心出征抗日了。
7: 主任，谢谢。
1: 师长来了。
5: 廖大哥来了。
1: 他还是不理我，正和小刀谈话呢。
5: 那出征的事情呢？
1: 现在还不知道。
5: 那咱们请他吃个饭吧。
1: 这又不是兄弟之间吃饭，是下级请上级，不能太随意了。
5: 那只是你这么认为，你就当做是兄弟之间吃顿饭，这又没什么。
1: 我就是想保家卫国，上前线杀敌。本来这件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事情，非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才行。
5: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放心，有些话我会替你说。
1: 还是我自己说吧。嗯。
5: 好，那我就只负责把饭做好。你一会儿让大虎去买壶酒回来。
1: 老婆，你觉得你男人窝囊吗？
5: 你瞎说什么呢？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个大英雄，我引以为豪。
8: 好。
1: 关门。
5: 帅极了。
1: 走了。走了。
9: 萧一恒，这是给你吃了什么药吗？
3: 报告师长，没有。
9: 这才几天没见呢，你就有模有样的像个兵了啊。嗯，当初那股子草莽英雄的劲儿都哪儿去了？嗯，
3: 报告师长，对不起，我没读过几天书，所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9: 我还真喜欢你身上那股野劲儿。
3: 师长，军人嘛，应该有军人的样，而且人都会有变化的。
9: 好了，说正事儿吧。在军库库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可都做到了。哎，你答应我的呢，是不是也要兑现呢？
3: 哦，报告师长，当初我答应你不会伤害你，而且让你别害怕，我认为我做到了。
9: 你装什么糊涂？你答应过我，只要活下来就给我当兵啊。而且是当连长，你要是给我当警卫连的连长，我可以给你个少校军衔。
3: 少校军衔？我不要。
9: 佟奎良，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3: 报告师长，我们江家这100个兄弟都在萧一恒的部队，而且我江小刀也想看看，在萧一恒的部队里面我到底能干点什么，所以我不跟你走。
9: 你，混小子，有种！
1: 大哥，美兰在家做饭，吃完饭再走吧。
9: 你媳妇儿做的饭留着自己吃吧。
1: 师长，那新兵团出征的事儿呢？
9: 你可以自己去问龙主席。
3: 哎，师长，萧逸恒特别厉害。前两天我跟他一起打游击队，他把一个女游击队员逼到悬崖上，让他跳崖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上前线打日本人，他肯定很厉害。
9: 哎呀，
1: 你给我闭嘴！
3: 不是，我是在帮你说话。
1: 我不需要你帮我说话。
3: 好心没好报，
9: 我最恨兄弟戏强，同时操戈了。
3: 报告师长，我跟萧颖可不是兄弟啊。
1: 大哥，您误会我了。
9: 萧颖，拜托你以后不要叫我大哥。
1: 一直以来，您在我心里都是大哥。您是我在新兵连的老师，是我在警卫团的长官。
9: 对不起，我没有逼着女人跳崖的兄弟，更没有手足相残、杀人立威的兄弟。是谁在新兵连训练的时候教育部下，宁可自己死也要保护好弟兄们？
1: 他们不是我萧逸恒的兄弟，他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9: 可他们也是中国人呐。
3: 对呀，
9: 你就是个官迷，哪天你也会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毫不犹豫地向我下手的。
5: 廖师长，廖师长，请留步，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0: 怎么这么见外的称呼啊？今天我跟您先谈公务，再聊家常。好吧，你说，我听着。以恒为什么会绞杀游击队？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机会上前线，为国效力。
1: 那他只能留在云南替龙主席分忧。说到底，是您这位长官逼他这么做的。
0: 梅兰，你不了解情况。可我了解我自己的男人。萧以恒为了报杀父之仇，想要杀我阿哥，这事他自己也承认。就算他不想承认，大家也都看得明白。可是试问廖师长，如果有人杀了您的父亲，您会无动于衷吗？ 萧以恒敢杀我阿哥，那就证明他是个有仇必报的热血汉子。倘若现在国泰民安，我相信他一定会杀了我阿哥，报着杀父之仇。即便那是我亲阿哥，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你以为他不杀我阿哥，是恐惧您的威严吗？那是因为他不想因小失大，失去上前线抗日的机会。
1: 阿梅，你说，阿哥也想听一听。
0: 廖师长，你想想，一个讲武堂的高材生，曾经还为龙主席挡过子弹，他就算是跟在龙主席身边天天混日子，迟早也能在您这个年龄，甚至比您更年轻，就混到个将军衔吧。
1: 是。
0: 那您说他何苦还要回昭通呢？回山寨里招兵？ 非要放着这杀父之仇不能报，又不能回家给阿爸守灵，非要去战场上送死呢。况且我们俩才刚刚结婚，蜜月还没有开始呢，就要结束。他宁肯战死，宁肯让我当寡妇，他也要上战场，去为国捐躯。你怎么能说他是个官迷呢？要说别人误会他，我可以理解。
1: 说我阿哥不理解他，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您是他多年的师长，他一直把您当成是亲大哥。你要是这么对他，你让他这满腔热血往哪里挥洒呀，廖大哥？
2: 梅兰，也可能是我冤枉他。
1: 大哥，
2: 你好。
1: 好，梅兰，我留下来跟你们。
3: 一块吃饭，哎，
4: 阿妹，要不我也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吃饭吧？师长，你说呢？
3: 啊，以恒，你说句话。
5: 好，江小刀，
3: 我跟你说，我这心里坎儿没过去呢。美兰请你吃饭，我不能不给她面子，她是我老婆嘛。
5: 嗯，走，陪我喝一杯，
3: 好。

0: 市长，我敬你一个，这是我阿梅家，我就直接做主了啊。
1: 美兰，
2: 哎，
1: 下面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
2: 好，我听着，您请说。
1: 小刀兄弟，你不是外人，听到耳朵里，埋在心窝里，能答应吗？
0: 师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江小刀以前啊真的是个糊里糊涂的人，但是昨天我看到那个共产党跳崖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想通了，所以你放心。
2: 阿哥，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怎么会呢？这点酒量你知道的，放心吧啊。
3: 没了，没事的。师长这次是专门来问这个事，我有必要交代清楚。
1: 没错，一航，我就想问这个，你告诉我，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决定的，通通都告诉我。

0: 我都明白了。
1: 不是，等一下啊，那个我是听见了你们聊天，但是我怎么感觉不太明白呢？阿妹，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2: 别捣乱。
3: 师长，您的意思是我被人利用了？
0: 哎，也好，好了，不说这个了啊。

0: 你把他调到我身边来吧。可以，不行，我不去。哎，小丹，为什么？师长，你看啊，萧逸痕他不愿意在龙柱旗那边抖亲信，我也不能在你那儿抖亲信。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应该上前线打日本人呢。嗯，好，说的硬气。啊，那怎么办？
1: 让我出主意，总得意思意思吧。
2: 廖大哥，出不出主意在您，我敬您有雅量，能听我和以恒把事情说完，先干为敬。哼哼，这酒我喝，弟妹敬，我不能不接着。嗯、哼谢谢廖大哥，我自己来。
3: 阿妹，你呀、啊、就是慢了他一下，所以啊，你找不到像美兰这样的好老婆。<笑>哎，
1: 廖大哥，你可别挑事儿啊！我吃我阿哥家的这个。
0: 江小豆，你知道这个三黄鸡是怎么做的吗？
3: 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知道这个干嘛？师长，我跟你说实话啊。
4: 我现在什么也不关心，我最关心的就是你跟萧逸痕出的什么主意。<笑>你小子，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卢汉将军令，此任命萧逸痕为60军独立团上校团长。好，好，好。

0: 萧大虎为六十军独立团三营八连中尉连长。
1: 师长，这怎么说呢？
2: 请师长放心，我一定奋勇杀敌。
0: 此任命，江郎泰为六十军独立团三营九连中尉连长。
3: 好。
4: 挂你的腰刀，
1: 真的，谢谢师长赞美。
5: 各位赵路团的弟兄们，我们是云南人，都是中国人，军旗是我们的脸面，是中国军人的志气。不过三军可以夺旗，不可以夺匹夫之志。
6: 啥是匹夫之志？就是男子汉心中那口气。
5: 这面军旗是当年蔡锷将军讨袁护国的军旗，是重塑民国的军旗，是我们云南讲武堂陆军子弟血脉传承的军旗。

0: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得时刻准备着，有我们自己的鲜血，继续染红这面旗帜。你们想过吗？我们60军4万人，集装满员，里面有很多昭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团叫做昭通团？因为我们是昭通派来的人民子弟兵啊，所以我们打得好就是给昭通人争光，打得不好就给昭通人丢脸。所以团长，我建议啊，我们就按照山寨里土司大人定下的规定。 凡是在前面中枪、中刀、中剑就奖赏，凡是在背后中刀、中枪、中剑的，那就是逃兵，就都砍其背。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凝聚的先锋团，宁愿正面死，绝不背后伤。
1: 宁愿正面死，绝不背后伤。
2: 我们九连要当周头的先锋连。
0: 对，
3: 江永道啊，团长在那讲话呢，你瞎吵吵什么吵吵？先锋连是我们八连。
4: 对，
5: 是我们八连。
6: 好，那咱们俩走着瞧啊，看谁冲在最前面。
3: 好啊，战场上见。

0: 去哪儿啊？
1: 去昆明参加60军的誓师大会。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参加完誓师大会就直接奔赴前线了。
2: 陈平，哎，快！
3: 哎，小道，
2: 看到沈指导了吗？
3: 问问老韩叔，他应该知道。哎，
4: 这点奇怪啊，怎么不早而别呢？
3: 会用成语了，
4: 哪句啊？
3: 大皮鞋，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啊！赶紧走吧。
5: 大皮鞋。

0: 同志，辛苦你了。来，坐坐坐，箱子给我。你在昭通的工作呀，得到了游击队一致的赞扬，说你啊，是挽救了他们智勇双全的功臣啊。
1: 同志们过奖了。

0: 惜我能为党做的实在太少。
1: 利用合法身份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了。离开军队，这不是你的责任，这是龙主席统一的部署。下一步呢，咱们还要继续支持龙主席的工作，把抗战大后方的工作做得更好。
0: 我听从组织对我的安排，但是在离开部队之前，我擅自做了一个决定，不知道恰当与否。
1: 啊，你说。
0: 我让老韩同志全面负责工作，坚持跟着六十军一起出发。
1: 这样吧，反正你要写一份工作汇报，把你的想法和具体的部署都写上去。上级会慎重决定的。
0: 是，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1: 佩琴同志，你知道为什么约你在这个地方见面吗？多长时间没见过孩子了？
0: 729天。
1: 啊，孩子就在那边，去见见吧。
0: 谢谢领导。
1: 去吧。
2: 好，我明白。你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地方吗？
1: 不太清楚。
2: 这是云南白药曲老板曲焕章的私宅。
3: 可是这跟沈佩琴有什么关系？
2: 沈佩琴原来是曲老板的外甥媳妇儿。
3: 那是离婚还是丧？
2: 你不要打听这么多了。中央已正式回复，沈佩琴历史清白，是党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忠诚的国民党党员。
3: 可是我相信我的直觉，而且我从来没有失败过。庄峰，每次我打你的时候都是不忍心的，我真受不了你一根筋。
4: 主任，啊不，参谋长，我知道您的标准很高，我总是达不到要求，给您丢脸。明天咱们就要上前线打日本人了，这个秘密任务也要结束。您放心，上了战场我绝对带好特务连，不给您丢人。
2: 兄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进了咱们这个门，除非去死，谁都别想出去。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不是孬种，但是除了抗战，要肩负起监察的使命。
3: 是。
5: 日本军队蛮横无理，辱我中华，至此已极，凡我国人应抱定决心，准备为国捐躯。我们将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誓灭强敌，保家卫国。
6: 老夫人，
7: 这里面也有咱们江家寨的子弟。美兰来信说，小刀也在以恒的部队，还当了连长。
8: 老夫人，小刀哥在姑爷的部队里，可能不太好吧？
9: 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啊，就跟

0: 孩子一样。德远胆有大心有心，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1: 就是的，带走
2: 我两米啊，长官。
0: 小棍儿，人小鬼大，
3: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治了。
0: 老样的，
4: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
5: 别占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的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0: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的。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祝愿你们很开心啊！
4: 来。

0: 每售出一张彩票，便汇聚一份公益金。助残济困，这份暖意从指尖流向四方。朝迎晨光，夜守灯火，出票立票，日复一日。福彩站点经营者是传递公益的第一棒，将善意与希望接续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怎样的力量？是困境家庭脸上那一抹微笑，是困难学子背着新书包走进校园，是残障朋友同时拥抱生活的底气。一张张彩票连接着一颗颗善心，一间间福彩站点亮了一座城的温度。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每一份微小善意都落进最需要关怀的角落。福彩公益金，温暖千万家。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2024年的五月，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的90后女孩李亚楠在自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关于福彩的短视频，其中她说了一句话。他说，30岁是人生最好的年纪，是花园里盛开的花朵。30岁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从今往后开启一段与福彩相伴的开挂人生。视频里没有华丽的语句，却道出了他决定干一番事业的人生态度。在创业之初，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还有生意上的欠账，让这个普通的小家庭负重前行。然而心态向好，万事向暖，不知不觉中，福彩站在一天天的用心经营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还还清了生意的欠账，同时也在2025年的销售冲进了全盟前100名的榜单。今天呢，我们来讲述这位返乡大学生是如何通过努力实现人生逆袭翻盘的故事。
2: 123期，11

0: 两年前，九零后的李亚男和张凡在太仆寺旗宝昌镇开了这间80平米的福彩店。这里也变成了他们一早一晚打拼事业的主阵地。
1: 52，
0: 一边写号，一边讨论连号的规律，是他们日常守店时最感兴趣的事情。
2: 你看，昨天我说开这个三连号，50、51、52，
3: 就是
2: 开出来了吧？
1: 开出来了。
2: 今天有可能开54、56，这样跳过来开呀。
3: 那为啥不开59？
2: 因为不开59。
3: 但是他俩你看还是假号，这样的话。
0: 说起两年前与福彩结缘的那段经历，回乡待业的李亚男当时一直处于择业的阶段。然而就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间，与他同一病房的病友手机里传来的接连不断的收款信息声，着实吸引了李亚男的注意。
3: 跟我一起那个病友吧，然后他们每天就是能听到他的收款信息，2元啊、10元啊，然后我还特别好奇，我说是开小超市吗？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就结识了，说是这个彩票。
0: 婚后生活的开销都是丈夫打工一个人在维持，此时李亚男认为想要过好日子不能光是依靠和等待，
3: 然后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然后去还账也好，生活也好。
2: 然后听说了这么事儿，然后我们就问一问在外地的那个亲戚，然后觉得哎，也能创业，反正先干着吧。
0: 30岁才是人生的开始，是花园里刚刚盛开的花朵，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安稳，所以30岁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
4: 一般就像好多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装修了店儿，他都会雇人去打扫，像他们都是自己打扫的卫生。像咔嚓地呀、擦玻璃呀、这些装饰呀什么，全是他俩自己弄的。包括灯，那会儿张帆上班，晚上回来装这些灯呀什么的，就是都是自己干，为了省一笔钱嘛。
0: 经过前期的店面装修和专业培训，2024年6月，福彩店终于开业了。李亚男刚一接触福彩，便全身心投入到锡林郭勒盟福彩中心举办的各类销售活动中。
3: 当时坐在那儿打彩票的时候，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进步。直到后面去，中心，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去领奖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进步了。对，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
0: 李亚男的福彩站，从客户维护的长时间坚持，熬过了无数起早贪黑的日子。2026年初，命运恰逢温柔共振，就在李亚男一点点地打磨门店，用心浇灌这份事业的时候，一份专属的美好悄然而至，她要当妈妈了。为了给妻子一份踏实的陪伴，减轻孕期的身体负担，同时让福彩站的生意也能够平稳运营，丈夫张凡毅然做出离职的决定，全身心投入了福彩站打理门店。从此小店增添了一份烟火暖意，日常的值守中更多了一个并肩的身影。作为母亲的刘建霞看着女儿经常一个人打理着店面，心疼不已。为了使李亚男早晨多睡一会儿，在家能够安稳地吃个早点，他每天总是早早地开门，一边打扫卫生，一边等李亚男来。母女俩早交接的碰面，使两个人心里都感觉特别踏实。
3: Hello， 妈，早上好呀。挺好的，收拾完卫生了。
5: 收拾完了，收拾衣服了。
3: 好，那我来吧。
5: 你来。好。
4: 你验票吧，我先走。
3: 好。
4: 中午那个焖点米饭吧。
3: 行。
4: 炒点绿菜。
0: 作为新入职的福彩代销业主，李亚男坚持一边经营彩站，一边进行业务培训，在专业人员和同行的指导下，他的业务有了明显的进步。熬过了销售量低迷的头3个月，接下来彩票店

0: 店的销量也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业绩，这里边的收入为生活解决了实际困难。
1: 这个时候包括爱人工作呀，包括店里的一些收入啊，就用来还他的一些账。然后慢慢的就是生活也步入正轨了，到后面把这个账还完了，两个人也觉得压力好像一下子释放了，没有太大压力了。
2: 当时上班嘛，然后他怀孕了以后，店里就是他顾不过来，他又要去医院检查呀之类的，然后我就偶尔请请假回来帮帮忙，时间长了影响人家正常的工作进度，然后我就提出了离职，就是想着我在店里看看店，然后让我媳妇能休息休息。
0: 张凡凭借对数字号码研究的优势，拉近了与彩民的沟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色球开奖的前夕，一部分彩民总是愿意坐下来和张凡研究号码。为此，一起守店的夫妻俩各自找到了定位，干起来也更有劲儿了。
3: 这事儿可以可以。
2: 那个五八就跟那个上面那个七八。
1: 初相识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么年轻就开店，因为我的年龄跟他女儿差不多，就从开始偶尔过来到后面每天晚上人家过来，即使不打票，哎，也想过来跟我们聊一会儿，坐一坐，
2: 跟这个彩民们就是每次都就是来了以后，我俩的性格也是比较那个是就是问挺就是挺那个温和的性格，然后就跟彩民们说话呀交流呀啥的，大家都觉得我们小两口创业也不容易啊之类的，然后就挺愿意来的，也挺信任我们的。
0: 年轻化的交流模式增添了愉悦的氛围。从事彩票行业不是单纯的利益化商业模式，更多的是一种邻里间的温情，而正是这份相互理解与信任，使李亚男在经营中遇到状况时也能够坚定信心。
4: 真美，
5: 是
4: 啊，哎，又美了，
5: 真美，
4: 进步了，
5: 真好
4: 了，给你关，
5: 能抱
4: 我？
5: 是吗？
4: 抱
5: 我
4: 了，
5: 拿钱吃饭啊，就，抱我腿啊。
1: 行吧。我们也有日销量非常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很沮丧呀，但是你不能说是明儿就不干了，对吧？所以还是要坚持，坚持不一定有回报，但是我觉得坚持一定会对接下来的这个日子会造成一点点的影响吧。
0: 在摸索如何打理好福利彩票的日子里，李亚男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经营诀窍。从刚接手时的满心忐忑，到吃透日常经营门道，小店不仅维持下来了，并且运转得还不错。与丈夫共同经营彩票店的日子里，让李亚男感到有了家人的坚实依靠，接下来齐心协力把这家温暖的小店经营好是首要的事情。
1: 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像两个，怎么说呢，绳子一样绑紧了，齐头并进，这个日子才能过好，店才能经营好。
2: 能看到，在递增的，在上升，然后就，我是当时我们俩是这样想的，就是先干这个为主。慢慢的，我当时还想着，如果可行的话，再太极再 多开一家。

0: 带着六个月的身孕，李亚男仍然每天到店打票、兑奖、发奖，琐碎的事情主动去分担，而从不因身体特殊而懈怠。她和丈夫就是用这份同心相守的暖意，共同去开创属于他们的安稳生活。
1: 如果说福彩站是小家，那么点滴的善言善行就是微光。平日里，李亚男始终保持温柔本心，在门店细微处默默行善，为过路的行人递一杯温水，耐心安抚情绪低落的彩民，真诚善待每一位进店的老人。在福彩事业稳步攀升的时候，他们没有独善其身，而是选择反哺乡土，温暖他人。太仆寺旗养老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院的公益慰问活动中，已有六个月身孕、身体沉重的李亚男，深知孕期本应该静养休息，却不愿错过每一次传递善意的机会。他不顾身体疲惫，坚定地跟随当地福彩代销业主团队一同前往，以暖心物资传递质朴心意，用温柔陪伴送去人间烟火温情。
0: 这天，太仆寺旗宝昌镇为数不多的业主们，一半以上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驱车20多公里，来到太仆寺旗养老服务中心，看望了那里的老人们。因为建院后，太仆寺旗福彩管理员早年就到访过，所以他们邀约上上一代的业主们，亲自去感受福彩公益金在那里为特困老人们发挥了效力。
2: 感谢咱们台企那个福彩啊，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过来看望啊。
3: 谢谢大家，
2: 谢谢了啊。大家好啊。
0: 经过一番和老人们简单的接触和交流，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紧接着副院长曹万寿带领业主们进入楼内进行参观。
3: 这是在全锡林郭勒盟，在锡林郭勒盟地域，咱们是区域鉴定老院，是这第一家公办的，在全国里头咱们这个敬老院在2022年获得全国的是敬老模范，都得的第一家公办敬老院，全国一共是110几家，全116家全是民办的，咱们是117家，唯一一家是公办的，上了那个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排行榜。
0: 当业主们得知这所养老院在全盟来说都小有名气，他们更加感受到肩上责任的重大。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讲解中还了解到历年来院内的翻新和改造项目，也使业主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彩公益金带给这里的实惠。
4: 通过今天咱们来无面井的敬老院，我感觉到咱们敬老院的老人都很幸福，穿的衣服也很整洁，然后他们住的房子也很好，吃的也挺好，然后我们去参观了他们的食堂、厨房，住的住所都特别好啊，我感觉这些老人们很幸福，今后在我的那个工作上踏踏实实的卖好我的每一张彩票啊，为咱们的福利事业做一份微薄的出一份微薄的那个力量。
5: 那个厨房那个冰柜啊啥的，肉呀菜呀缝的都特别仔细，特别好，不会串味呀啥的，这些给咱们老人们吃的这些东西都也特别干净，你像厨房这些擦的特别亮呀，桌子呀椅子呀那些消防设施也特别好，咱们就是多为福利彩票多做一些贡献吧，的多卖出一张彩票多攒一份公益金。
6: 作为福彩人的话，我觉得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在这个里面，之后的话会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会更加的坚定，觉得也是为敬老院做了一份小小的个人的这种公益。对，
7: 做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第一呢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也感觉为公益出一份力，然后通过参观这个敬老院呢，也是人家的宿舍呀、食堂呀、各个的包括健身设备呀都特别的完善，然后就是感觉心里也挺踏实的，继续努力吧，继续为那个公益事业做一份贡献。
3: 2024年咱们彩票

0: 福利金吧，当时这个18万用于咱们的消防管道、消防消控站的设施，还有灭火器的配置，还有消防那个烟杆的配置等吧，一系列咱们进行了改造。改造完以后也得到了认可，城建局给咱们进行了验收。当时同年有个13000的一个彩票公益金也给了咱们了，当时是给了咱们，当时用于咱们老人责任保险，咱们每个老人都有责任保险，专项资金。2024年当时就给了咱们，用于把这一笔钱用于老人责任保险投保了，特别对我们这个最那个供养的最底层的兜底，社会兜底的老人，做在特别关键的时候能拿出这么一笔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我非常感谢咱们当地的金盟里的一自治区的彩票福利中心吧工作人员，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那个养老事业的支持。
1: 在短短2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后，带着一份欣慰，李亚男和张凡心底里更加坚定，他们今后将以福彩的公益善行，把爱传递到更多有需要的地方。
2: 回望2年创业之路，这间小店陪伴夫妻俩走过风雨，熬过困顿。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李亚男凭借勤恳务实的经营态度，他的代销点在2026年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举办的百日冲刺乐巴嗨购 3D 换新营销活动中斩获了销售进步奖。他说，登台领奖的那一刻，这份荣誉不仅是对经营成果的肯定，更是对一路坚持的莫大鼓舞。展望未来，夫妻俩立下了全新的目标，计划筹备开设第二间福彩店面，继续脚踏实地用心经营，让这份专属福彩的温度、爱与责任持续闪耀，温暖绵长。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

0: 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2: 全世界。

0: 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当养老院来了90后和00后，走一线赶文风，一起感受老人们的养老新生活。跟随镜头探馆数智方舟，看 AI 机器人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赤峰市住房公积金16项惠民新政开始实施，公积金可全家共享。新安盟首次在夏季发现野生黄杨种群栖息踪迹。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提到养老院，很多人脑海里可能还是老印象，安静缓慢，护理员大多是中年人。但在赤峰市一家养老院，画风有点不一样，这里的护理员很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养老院怎么就成了年轻人的新职场？老人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孙子孙女辈的守护者呢？
1: 各位爷爷奶奶们，咱们找位置坐啊，就从这个位置。
2: 你好，奶奶。
3: 一大早，位于赤峰市松山区的全宁区域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就热闹起来，一场为老党员准备的拍照活动正在进行。负责人刘国杰说，搞这个活动就是想给老人们补上年轻时缺的那份仪式感。想到这个主意的正是中心里的年轻人。刘国杰告诉我，养老院的工作量大，他们想打造一家既专业又年轻化的队伍。
1: 咱们这块护理员呢，集中在招聘的标准是40周岁以下，那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些比较有精力、有活力的年轻人。
3: 87岁的李桂兰奶奶是第一批入住的，她拉着我进屋，介绍她的小家。老人说，照顾她的人很多都是20岁出头，就像她的孙子孙女一样。年轻娃娃的小巧思，让她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了。
4: 家里东西搬了1/3了，我自己用的。和家里一样，什么东西都搬来了，我都搬到这儿来。这是我自己做的，工作人员一直陪着。每个星期一般情况下玩有2次左右，做这个吧还激活老人的那个什么脑子，所以吧做这玩意儿他们可感兴趣了。因为吧这里头的那个领导都是孩子，他们吧对这个老人特别好，爱护。你想不到的他都想到了。
3: 李奶奶说的领导是一群27、8岁的年轻人，而更一线的护理员里还有00后。2002年出生的康金博就是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养老中心工作。学计算机专业的他选择做养老护理员，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告诉我，养老院里的智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他几天就能熟练操作。设备出了小故障，别人等厂家来人，他研究两下就能解决。自己的专业在这儿有用武之地。
5: 老人也特别好，就是能融入进去，然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自豪。
3: 年轻人的加入让养老生活变得时尚起来，手工课每周2次，做灯笼、编彩绳，年轻护理员从网上学教程，然后手把手教老人。下午甜品时间过后，他们又搬来打印好的花朵图案，80、90岁的老人像小孩做手工一样认真。在康金博看来，养老院里能做的事情远不止端水送饭，年轻人来了要学前沿设备，研究老年心理学，还要做活动策划，发展空间比想象的更大。像他这样20、30岁的年轻人，中心还有10多位，大多是护理、康复等专业出身。
6: 挺好的，挺舒服的。
7: 开心吗？
6: 开心。
8: 沙发、茶几、厕所、洗澡的地方啥都有，特好，真的真的
6: 幸福，太幸福也太

0: 就是做。
1: 养老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民生实事，老人把家搬到养老中心，搬的是什么？是冰箱、衣服、枕头，更是一份信任和托付。好的养老院要靠硬件，更要靠软件，而这里的服务人员就是软件最重要的保障。当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安放在一群老人的晚年里，这份职业就有了温度，这个行业就有了奔头。机器人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它到底能干多少事儿呢？在鄂尔多斯市一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正式开放了。大人看产业前沿，孩子玩科创研学，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2: 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自治区首家机器人体验馆，那在这里呢，我竟然看到了我们今年春晚同款的跳舞机器人，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集结了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编程机械臂、 AI 交互装置、无人机对战设备等国内主流前沿智能装备，全方位呈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生活化应用场景。和传统科技馆的静态展示不同，这里主打高沉浸强互动的体验模式，一开馆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3: 我是从事工程类的行业嘛，然后我也想看一下这个工程有没有最前沿的机器人能已经应用到工程领域了，就过来了解咱们这个机器人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它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整体参观下来，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吧。
2: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无人机比赛场地，我面前呢有各种颜色不同的圆环，可以通过手动操控无人机来穿越这些圆环来达到。
1: 针对青少年科创教育，体验馆还构建了 AI 研学科普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定制差异化课程，开展编程教学和科技竞赛。
4: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咱们未来的 AI 社会嘛，看一下发展走向是什么样的。对机器人比较感兴趣，就是一些积木的拼装呀，还有一些机器人的特能嘛，锻炼一下孩子的思维，对他以后的认知也是有所提升嘛。
5: 我们想让大家体验到科技的力量，了解一下我们机器人到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可以让小朋友来感受到我们科技的力量，以后走向我们科技岗位。
1: 暑假马上就到了，你有没有出游计划呢？不妨坐着火车去旅游吧。今年上半年全区铁路出行市场火热，中铁呼和浩特局优化运力配置，升级客运服务，上半年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六月底，锡林浩特始发途经商都、中到呼和浩特的动车组列车开通，将原本9小时的车程压缩至最快5小时55分。仅这趟车，呼和浩特东站首日客运量近500人。越来越短的出行时间让高铁成了旅客出行的首选。今年上半年，呼铁局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77列，日均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其中8.1万人次选择高铁出行，占总发送量的64.7%。
6: 大大的那个缩减了，现在1个多小时就能回去，现在出行也方便了。
1: 从旅客发送量看，上半年铁路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清明、五一和端午假期。今年五一假期，呼铁局还精心打造两对东西对开的文旅列车线路，其中西线胡杨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出发，串联黑水城、居延海、乌梁素海等景点，中到额济纳站；东线草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始发，中到通辽站，串联原上都遗址、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景区，让乘客在悠闲旅途中领略内蒙古多彩风光。此外，今年铁路部门还在78趟动车组列车推行静音车厢，2座车站和6趟动车组列车开展高铁宠物运输服务，8座车站试点轻装行服务，满足不同旅客出行需求。
7: 推出悦心享服务品牌，配备锦囊便民服务箱，为旅客免费提供湿巾、耳塞、应急呼叫器等实用工具，还在餐吧车专门设置了移动图书馆，方便银发、萌童等重点旅客的出行。
1: 这个夏天，内蒙古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排满档期，即将陆续登场。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盘点这份演出清单。七月上旬，两位国民级歌手连开两场大型演唱会。七月10号到12号，任贤齐齐。

0: 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张新成、蒲艺兴、徐子瑶、王鹤野四位人气艺人同台，150分钟不间断连唱。8月1号，两场重磅演唱会同步唱响，青春时光机怀旧演唱会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开演，后弦、张芸京等6位歌手集结，带观众重温青春流行金曲。同一天，张韶涵预演巡回演唱会也登陆呼和浩特，氛围感拉满。8月29号，周华健巡回演唱会登陆青城，从热血江湖金曲到温情治愈民谣，和观众一同解锁怀旧音乐现场。不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也为乐迷们安排了群星音乐会。8月8号，他镜如花群星演唱会落地鄂尔多斯，林志炫、胡夏、萨顶顶等实力歌手同台，各路实力派歌手强强联动，风格多样，看点十足。7月5号，2026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山东枣庄落下帷幕。代表内蒙古出战的男子青年队全程状态拉满，小组赛稳拿小组头名，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冲进决赛。面对实力不俗的北京代表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全线压制，最终以43-0的比分大胜对手，斩获冠军。本次赛事持续5天，是国内青少年橄榄球含金量最高的大赛，全国一共20支强队，300多名运动员同台比拼，采用小组赛加交叉淘汰的赛制，每一场对抗都硬碰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年很多地方的公积金政策都有了调整，最近赤峰市住房公积金16项惠民新政开始实施，贷款门槛下调，可贷额度提高，办事流程简化，公积金不再只用来买房，租房、装修等生活刚需都能用上，成为覆盖百姓生活的民生备用金。走进赤峰市公积金服务大厅，前来办业务的市民比往常多了不少。市民张泰国最近为儿子准备婚房，孩子刚入职，还没缴纳公积金，按照过去规定没法办理公积金贷款，想用父母的公积金就只能提取余额来抵扣房款，不能申请公积金低息贷款。现在政策新增了家庭互助贷款，只要父母正常缴存公积金，就能帮子女申请房贷，实现一人缴公积金全家共享购房福利。
1: 孩子刚参加工作，自己没有公积金，买房子有压力，可以用父母的公积金，帮孩子买房子，也给我们家庭减轻了压力。
0: 除家庭互助贷款外，此次公积金贷款规则迎来多项优化。市民在赤峰各旗县买房，只按购房所在地房屋数量认定住房套数，跨旗县购房不再受原有套数认定限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私企职工，还有灵活就业缴纳公积金的市民，统一最高贷款额度为130万元，解决灵活就业人员贷款额度低的问题。针对刚需购房者、引进人才等群体，还有专项提额福利，买新房办理公积金和商业组合贷款，首付最低只需要15%。11项公积金提取新政同步落地，租房、房屋装修、物业费缴纳、大病医疗、偿还房贷等多种生活场景都能支取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
2: 出台了装修提取相关政策，对于我和家人帮助很大，也能更好地缓解我的购房装修压力。
3: 聚焦缴存职工急难筹判问题，推动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全面升级为全周期民生备用金，精准保障缴存职工刚性住房需求与多元化居住消费的诉求。
0: 小暑至盛夏起，这个时节内蒙。

0: 谷东西部天气反差明显，西部持续高温，东部强对流天气多发。连日来，内蒙古气象台持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提醒公众防暑补水、防汛避险。连日来，高温持续笼罩阿拉善盟。今天，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中部最高气温超40摄氏度，当地各生产企业积极落实高温防暑措施，调整了户外作业和车间生产时间。同时，医院提前优化急诊接诊处置流程，全力保障群众高温就医需求。
1: 急性中暑、居家老人、体弱群体隐性中暑病例明显增加，建议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减少日间户外活动，居家保持通风降温，出现头晕、乏力、高热等不适，务必及时就医。
0: 与西部酷热天气形成鲜明对比，高空冷涡持续盘踞在内蒙古中东部上空。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部分地区将频繁遭遇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局地还可能出现暴雨、山洪，城市内涝风险同步升高。
2: 暑汛期已经基本到来，在这样一个大气不稳定状态下，公众出行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警。在这样强对流发生的时段，尽量减少进山或者在户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随时保护好自身的一个安全。
0: 7月6号，新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护中队在野外巡护中意外邂逅了一群正在觅食的野生黄羊，这是新安盟首次在夏季发现野生黄羊种群栖息的踪迹。在新安盟五岔沟林业局海利斯台林场，野生黄羊三五成群，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抬头张望，动作轻快敏捷。从无人机回传的画面上看，这群野生黄羊目测有60只左右。夏日的阳光下，一身浅棕色的皮毛与周围草色融为一体，而臀尾部那抹显眼的心形白斑则成了它们最独特的身份标识。野生黄羊也叫蒙古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野生黄羊只在冬季气温骤降时才会大规模越境南下，来到阿尔山地区一带过冬，开春后他们会再次北归。像这样在盛夏时节成群黄羊觅食的情景，当地也是首次出现。正是新安盟丰美的水草和安宁的环境，让这些草原精灵逐渐放下戒备，从单一的冬季迁徙通道转变为常年栖息繁衍。一起来看今日热搜。7月6号，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转移被困群众。夏日炎炎，江苏徐州百余头活猪中暑，司机紧急向消防站求助，成功避免损失。河南开封北宋莲花与千年铁塔同框相映。是谁打翻了调色盘？三江源变状水系纵横缠绕，在高原上铺展成梦幻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17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22到34度，乌海21到37度，临河20到36度，包头17到32度，康巴什17到34度，吉宁13到27度，二连浩特16到31度，锡林浩特15到24度，嵩山17到27度，科尔沁20到28度，乌兰浩特19到26度，海拉尔17到24度，满洲里17到24度，额济纳旗26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7度，鄂图克前旗18到35度，固阳县15到31度，武川县13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3度，临西县16到25度，巴林右旗17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8到2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鄂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今天我要自己体验的时候，

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吹一吹萨拉乌斯的夏风，每一片小水花都是我的快乐。

0: 上之州到沙漠之州，这样极具反差的体验感，你不用长途跋涉从南到北，来到萨拉乌苏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转换。当你骑上骆驼漫步在沙漠之中的时候，听着这阵阵的驼铃声，你就可以感受到萨拉乌苏的神秘和治愈。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探索萨拉乌苏的一天。我们在体验不同游乐设施的同时，心情也随之切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摩托艇的刺激，可以在阵阵的驼铃声中被治愈，还可以在沙漠冲浪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

拉乌苏旅游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8: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9: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董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着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8: 是。那些队员怎么办？
9: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8: 毛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9: 啊，行了。

0: 他是日本人，打死他，打死他，
1: 打死他，
2: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他，
0: 打死他，
1: 打死
3: 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4: 判決書です。
5: 死刑。
4: はい。サインしたら執行できます。
5: ゆっくりとくつろいでもらおう。どうした？かわいそうか？
4: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同級生だし、同僚ですもん。長年の付き合い、些細な感情を持ってます。
5: 彼、天皇陛下を裏切ったんだ。我々の先生も裏切ったんだ。
4: はい、授業既読です。
5: 中国人のために命を惜しまず、中国の手でお前を殺してやる。
6: 岩本被关进了南京的日本军事监狱，
7: 他还活着。
6: 中村兄没有杀他。
7: 太好了。
6: 好什么呀？军事监狱里关的都是爱国志士，岩本现在生不如死啊。
7: 那在他们的眼里，岩本是个日本特务。
6: 这是中村兄的阴谋。
7: 他太狠毒了，他想让岩本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这才叫做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
6: 我们怎么办？一旦岩本跟他们发生冲突，他肯定会死的。
7: 你先别着急，我敢保证岩本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
6: 那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7: 这样，我们派人进去。
6: 去哪儿？
7: 日本人的监狱啊。
6: 你的意思，派人到监狱保护岩本？
7: 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6: 日本监狱的看守全是日本宪兵，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7: 你忘了我们学过的玉珍。
6: 派人进去当犯人，
7: 为了岩本的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
4: 海里，

0: 么？你要造出日本人？
1: 爷们儿，别都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0: 他是日本特务。
2: 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0: 找死！不愿放！
2: 并不是想难为众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了。
1: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0: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0: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0: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虑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1: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0: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

0: 陈一鸣回去了。
1: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1: 可是他这一回去，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啊还有所顾忌，可是他现在落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0: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1: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0: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1: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0: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本党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给了你什么路？

所顾忌。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想办法先逃出去。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义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上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0: 活下来不仅是为了孩子，还为了你。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活着，不能这么自私。
1: 你是一个好女人，
0: 都这么多年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老板，这是我们军法处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3: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
2: 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就执行。
3: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快请。
1: 张将军。
2: 哎呀，哈哈，
1: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2: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
2: 请，
1: 好，请。
2: 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
2: 嗯，好。
1: 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救一个人呐。
2: 救人？什么人？
1: 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2: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
1: 他们的代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
2: 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
1: 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
1: 哎呀，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呀。 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武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这也只是面上的文章。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
2: 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1: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将军还有印象吧？陈一鸣，就是那个被送到德国留学的第一名，当然有印象了。当时我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
2: 品学兼优，是我签了字送他到德国的，怎么？难道他被军统扣押了？
1: 正是啊，那军统这次为什么扣押他，还要枪毙他？
2: 因为我们救了他，他在执行任务当中被日寇抓获，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1: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吴先生，
2: 嗯，
1: 我还是有一事不明。您请讲。
2: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1: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 天下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吗？好，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吴院长。
3: 嗯，
2: 吴院长，您看，
3: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 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吴
4: 院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不但不放人，他还要置他于死地。现在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吴院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吗？
4: 要说通共的事情。 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的。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礼金、送林彪子弹，他怎么没有受到法办？共产党救了陈一鸣，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
0: 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了。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3: 古有乐无梦，今有陈一鸣。委员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黄埔军人对我园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
0: 这是我征求黄埔学生的签名。重庆的黄埔学生，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代理工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

0: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1: 副院长，不是我们想逼宫，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啊。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的杀机，难说有没有其他的黑幕。
2: 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0: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
1: 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若不是为了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啊？
0: 你这个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0: 娘些骗，黄埔学生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我来处置。去告诉戴雨农，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
3: 是。
4: 我看这一定是张志忠、何殷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
5: 要不我们就先下手。
4: 胡闹！这能瞒得住校长吗？这能瞒得住张志忠、何殷钦、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北爷，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
5: 您要款待他，
4: 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统的脸面，力保陈一鸣，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
5: 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
4: 我们都是校长的鹰犬，鹰犬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鹰犬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
5: 好，那我北爷，
6: 陈一鸣，委员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
4: 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1: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4: 真不愧是党国的
1: 干臣，
4: 来，请上座。
1: 报告局长，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自知，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5: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
4: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
1: 谢谢
4: 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啊，
1: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
4: 校长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我毕竟是黄埔六七嘛，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
3: 局长，一鸣不想升官发财，只想一心杀敌报国。
5: 好，好，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墓，来，为我们的当代乐舞墓干一杯。
4: 来，干。
3: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讲。
3: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和毛先生能够答应。
4: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
3: 一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5: 好。
7: 干了吗？
4: 来。
8: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直接杀死小 K 呀！
9: 小 K， 你不说话会死吗？
10: 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8: 苍天呀，你瞎眼了呀你啊！救命我吧！
11: 你就不可能给我消停会儿？
5: 把嘴闭上。
11: 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
7: 南下地狱被宰了你！
3: 把门给我打开！
12: 王长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3: 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我们脱离军统。

0: 你从匪区回来，是共匪救了你，所以戴雨农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
0: 哦，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呀。
1: 谢谢将军。
2: 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2: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2: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2: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是哪位教官？
2: 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1: 是武先生。
3: 陈一民吧。
1: 武先生好。
3: 坐吧。
1: 谢谢武先生。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3: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1: 啊，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3: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啊，学生感激不尽。
3: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各位，我们眼镜蛇突击队一路走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蜡烛，点燃它，纪念我们那些死难的同胞，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眼镜蛇突击队成立于抗战烽火之际，虽为军统服务，却无愧于中国军人之称号。从今天开始，眼镜蛇突击队这个番号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服务。

0: 今天将是新的开始。报告排长，国民革命军、载明团、集合完毕，兄弟致胜。
1: 如烈，
2: 是。
1: 各位弟兄，请稍息。我陈一鸣很高兴，也很荣幸和各位一起共事。红翔部队自组建以来，我个人就非常的重视。 我也知道各位弟兄们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艰苦，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上前线杀敌报国。如今我已经向国防部请示，希望能够派遣我们伞兵团到第一线报效国家。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中国万岁！
2: 各位，请坐。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弟兄们一起共事。本人陈一鸣，个人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都是缅甸远征军的抗日老兵，也是我黄埔的老学长杜聿明将军的部下。
3: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迟了。
1: 我是新来的政战处主任田伯涛。谁让你坐下的？
3: 团长，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1: 起立！我陈一鸣一向是宽以待人，但是军队里面要有绝对的纪律，开会都要迟到，要是打起仗来。
3: 等我们打完了以后，你再赶过来。团长，我刚才在接毛先生的电话。
2: 毛先生？哪个毛先生？延安的毛先生？不，是军统局的毛先生。
1: 这里是军统局吗？
2: 不是啊。
1: 这里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伞兵团。
1: 伞兵团？亏你还记得。伞兵团里，谁说话算数？
3: 这里当然是团长您说了算。
1: 错。 是军令，伞兵团不是属于军统局的，更不是属于我陈一鸣个人的，它是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田伯涛，我不管你是不是自愿要到伞兵团来，可是，一旦你到了团里之后，你就是伞兵团的一员，我也要在这里请你务必遵守伞兵团的规定，开会迟到。
2: 该怎么处置啊？还请团长试下。站到门口，立正军姿，等到会议结束，离开。
3: 田伯涛，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团座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兄弟协助你？各位兄弟，团长、冷连长，我走。
1: 团长，您别生气了，身体要紧啊。请坐，各位弟兄，请勿见怪。但是，一个部队要有绝对的纪律。我希望大家来到伞兵团之后，能够遵守伞兵团一切的规定。
4: 陈一鸣，你够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陈一鸣当上伞兵团团长了，
5: 嗯，
4: 这一下他倒是如鱼得水。委员长倒也是知人善任的，陈一鸣的雄心又该燃烧起来了，他确实能够当好这个团长。
5: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
0: 靠陈一鸣一个人能够改变整个国民党、整个国军吗？这只苹果早就烂透了，已经无药可治了。陈一鸣是一个聪明人，他只是现在把自己当作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2: 那他有一天会看见吗？
0: 他早就看见了，而且早就看透了，只是现在他不愿意承认而已。等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2: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0: 因为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为他的良知，他会为了中国真正的未来和前途而去战斗。我们已经等了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陈一鸣注定会是人民的军人。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官阶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0: 团长，不能啊！我
1: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2: 那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0: 替他整理装具。
3: 是。

0: 有，送田主任上机。
1: 是。
2: 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
0: 叫什么名字？
3: 报告团长，二等兵张国峰。
0: 哪里人？
3: 籍贯沈阳。
0: 哼，咱们是老乡。
4: 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
0: 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在哪上学的？
4: 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
0: 怎么当兵的？
4: 家破人亡。
0: 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4: 国峰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0: 那为什么被撤职？
4: 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甲伞兵团。红甲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峰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
0: 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
3: 到。
0: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0: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1: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惨。你
3: 不死也没用啊，
4: 六爷，我真没有了。
1: 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个是君主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0: 上路。
1: 不是，燕子六，燕子六，哎，你不讲诚信啊，燕子六，燕子六，
3: 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到了金条了。
5: 师尊、何尊、不敬尊，没听说过。
2: 经费承担根子原家费了啊！
6: 燕子六，这都是你的。
0: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上混蛋刀。
4: 好好

0: 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1: 没钱了是吧？
0: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一排长一排长，问别人找你，
1: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0: 来来来，烟烟，是你老婆？
1: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
0: 什么什么？
1: 我老婆？我老婆在哪儿呢？
2: 在那
1: 呢。哪儿啊
2: 哪儿啊？爸，不哭了，马上就见到爸爸。
1: 我老婆在哪儿啊？
0: 在那儿
1: 啊，我老婆呀。哪儿啊？
2: 小 K。
1: 谁啊你？
2: 你这混蛋！
1: 找你怎么哪儿呢？
2: 连我都不认识了。
0: 阿莲对吧？啊，你还活着呀？
2: 怎么？你怕我死了是吧？
1: 这孩子谁啊？这
2: 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砸给你这样的王八蛋？
1: 别打，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笑什么笑？走走走。

0: 哎，继续啊！来，谁扔？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0: 小小是吧？
3: 小
2: 小。
1: 开开开！
0: 要大，
2: 行
4: 行行
2: 行
4: 行，开
1: 开开！嘿嘿，
0: 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3: 潘总，

0: 他脸。
1: 孩子刚睡着。
2: 阿莲，你吃苦了。
1: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2: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啊？
1: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2: 不是，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吗？
2: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1: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2: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
1: 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剩下咱们的孩子。
3: 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待了三年。
4: 主动点。
2: 行了行了，关上吧。
5: 这要全部监听吗？
6: 两口子那种事儿，
2: 关上关上。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3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

0: 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1: 但是共同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0: 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0: 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1: 是，
2: 坐。
3: 谢团长。
2: 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3: 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3: 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2: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3: 团长，国风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2: 为什么？
3: 因为团长是国风的榜样。
2: 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3: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
2: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
3: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伞兵团的幸运。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3: 国峰不敢自夸。
2: 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3: 是。请问是哪方面的？
2: 请战书。
4: 请什么战呢？
2: 报告总司令，伞兵团兵强马壮，可惜8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
4: 打谁啊？
2: 报告，打日本人。
4: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2: 可是学生不解，伞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部队训练好，做好备战状态。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
2: 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
4: 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伞兵团去视察，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走吧。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

0: 现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 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来，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
1: 有哪位弟兄？说说。
2: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防部中尉副官。
1: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2: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
1: 哦，没得打了吗？
2: 是的，当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 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0: 你说的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 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你就说。共产党。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动，家贼难防。
3: 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
0: 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
3: 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着我们国军的粮饷，拿着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 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的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4: 剿灭共匪！
0: 剿灭共匪！
5: 剿灭共匪！
6: 你们没吃饭是吧？
7: 剿灭共匪！剿灭共匪！剿灭共匪！
8: 服从最高领袖，服从最高领袖。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打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9: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
10: 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8: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11: 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
8: 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
11: 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

0: 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1: 特总，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
0: 你们真的都要走？
2: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
0: 好，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
2: 这用问吗？
0: 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1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3: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
4: 一起去，
2: 他笑了，他从来没那么笑过。

0: 你赶紧滚蛋！哪里？
1: 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
2: 三修康尼，你给他。就了噻！左边不给，还是的。

0: 别这样！小翠，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我们又见你了，这次你是胜利者，我是战俘。
1: 你不是战俘，你是间谍。
0: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你别想逃过一死。
1: 你要杀我，
0: 那开枪吧。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0: 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
1: 来呀，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2: 别跟他废话，我杀这狗娘养的！团长，
3: 我们不能杀战俘，
2: 你做不了，我来做。
4: 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3: 把枪放下。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0: 哎。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0: 全部释放。
1: 团团，
0: 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
1: 心与我连带，不过我不会跟你走。
0: 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是有资质的，我的资质会照顾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2: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0: 部队注意，立正。

0: 清原先、身分を投稿した。
1: 中村先生、
0: お前出てけ。
1: はい、はい。
0: 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快就到了南京。
2: 哟，穿上军装了。
0: 日本战败，只有军人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障，保障生命安全。间谍是谈不上任何公约保护的。
2: 挺新鲜的，中村先生还知道日内瓦公约。
0: 战争期间多有冒昧，还希望毛先生不要介意。
2: 哎，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虽然日内瓦公约不保护间谍，但我们都是间谍，会互相留余地的。
0: 毛先生训示的是，
2: 正所谓惺惺相惜嘛。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华非常钦佩，好在盟军胜了。要不然忐忑不安的倒会是我。
0: 谢谢毛先生。

0: 支持我党部下把共党的档案重新整理，还翻译成中文送予老先生，请先生。
1: 还有呢？
0: 还有我的间谍文都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跟保密局服务。
1: 中村先生不愧是老特务头子，很明白。好，那我就实话实说，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给你一个战俘派遣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你和你的机关就算是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构。
0: 嘿，
1: 中村先生，我们都是一生搞谍报工作的，早已经习惯隐没在黑暗里。

0: 嫌疑人呢？还是他妈的！快，抓自己们！杀业人！滚！快说呀嘛！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国民革命军东湖行动总队的。
0: 听过这个部队吗？
3: 没有。
1: 我们是刚坤县中央的，我们以前是。
4: 老总，我认识他，他原来是七十六号的，本村就是个特务，还是个汉奸。
1: 滚开！
0: 哎、
1: 行。
0: 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军统局戴老板的人。
5: 戴笠是吧？
0: 啊！我跟你说，你提戴笠，我就跟来气了。滚！滚！滚！滚！滚！好，行，小组你等着，你等着，兄弟们，走！
5: 滚！
0: 帮老百姓收拾一下。
5: 是。
0: 胡斌，帮我拿着枪，后勤那边警戒。
6: 班长，你管那里有一时，管那里有一瞬，现在到处都在结束军警建设，甚至连伪军民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扒了红彩。我们只是散兵团，你也只是上校参谋。我们能起多大作用？我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跟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了，死了不少。
0: 为什么？
6: 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
7: 这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不帮大忙。
0: 对自己手下人，倒真不含糊。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
7: 党国的事情都是坏在这些人手里。团长，可不能这么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是什么好东西？抗战的时候，他们开着美国军用卡车走私，赚了不少。现在能闲着？
0: 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
7: 你忘了我是怎么被抓进去的？那些高官的姨太太告诉我的。
8: 我看党国真的要完蛋，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前线这么卖命，他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我们死活。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也不管老百姓死，就知道捞钱捞地盘。
7: 那话怎么说来着？船能什么舟？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7: 对对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大，这党国真要完了。

0: 总司令，请。
1: 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

0: 还是老样子啊。
1: 报告总司令，刚才您是要求见您。
0: 请他进来。
1: 是。
2: 黄总司令。
0: 冈村司令官。
2: 久违久违，您好吗？
0: 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2: 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0: 不用这么说了，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2: 谢谢委员长，谢谢何总司令。
0: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2: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以侨民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吧。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
2: 嗨，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0: 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懂。
2: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3: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3: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种啊，革命尚未成功，冬至连续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0: 送到日本，朝鲜就这点东西啊！你赶紧走啊！他们才敢攻占的。给我进来！
1: 是小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不死呢！不死呢！
2: 不死！
1: 他们说什么？不知道。姨娘，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2: 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有没有给我听好的？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武器，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连文雅，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也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会就再说吧，带走。
1: 什么？岩本被国民党宪兵带走了？
2: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岩本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等等。
1: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2: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1: 那当然不行了。可是要从国民党的宪兵里面救人。
3: 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呀！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谁？
4: 散兵团。报告。
3: 对。来。 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难道你不喜欢他吗？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哼，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 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4: 有人找你。
3: 谁呀？

0: 云晴，你找我？
1: 是的。啊，
0: 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1: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什么事？你说。
1: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0: 是你们的同志？
1: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1: 岩本。
0: 岩本。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3: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哎，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3: 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3: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跟我说，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3: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哼，
3: 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我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嗯，
3: 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3: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3: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3: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4: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3: 放心吧。
4: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5: 他要交给我们。
4: 你谁啊？
5: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4: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5: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营长，别危险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
6: 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当兵救下的。
5: 难道因为他看见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6: 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国军伤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校，他最了解我。
5: 他是共产党，
4: 请别救。我马上核实一下。喂，六幺伞兵团，
5: 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

0: 日本的。
1: 对，
2: 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3: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
0: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
3: 没错，
0: 这太荒唐了！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3: 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0: 我要请示我的上峰。
3: 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
0: 陆军何总司令，
3: 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指挥官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
1: 是。
0: 博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2: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2: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船长，陈船长，你别冲动！
0: 快，抄家伙！不会要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长官，
1: 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吧？让开，
0: 让开。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
1: 我知道这里是刑场，
0: 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
1: 废什么话，让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0: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程？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1: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0: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2: 日本人有好人，让开！
3: 让开！
0: 不，不，
3: 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
0: 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
3: 啊！
0: 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
3: 这话您说对了，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
0: 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3: 那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让开！
4: 一起，
5: 你，
6: 局长。

0: 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管不了那么多。
1: 都是杀了我兄弟，我要他们偿命。
2: 团长，我问你。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
1: 兄弟也是奉上峰命。
0: 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
1: 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
0: 什么狗屁命令？
1: 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
0: 兄弟只能服从。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剐了你！
2: 稍等。
0: 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
1: 对不起，军令，出事了。
3: 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
0: 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3: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团总，三思啊！
2: 团座。

0: 帮他们。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怎么会是这样？
1: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0: 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
1: 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2: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1: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顶了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
2: 是。

0: 敢死队已经准备好了。好，我带队去。
1: 你？
0: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严本，我要替他报仇。

0: 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
1: 我要找人。
0: 找人？
1: 你们的老板。
0: 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
1: 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
2: 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
3: 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
2: 可能是为了严本的事儿吧。
0: 长官，您李东锦，经理室在顶楼。
1: 好的。

0: 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没能救出颜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
1: 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不是。那你想跟我说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
0: 我要杀了中村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
1: 你是要擅自行动吗？
0: 对。
1: 你不等你的党国命令了？
0: 哼，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那你知道后果吗？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找我干什么？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什么？我的信仰。信仰？
0: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1: 说句实话，这事对我太突然了。
0: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1: 不会，绝对不会的。
0: 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

0: 而我也还活着。
1: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0: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1: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0: 我来晚了，我刚到南京。
1: 是我来晚了，
0: 晚来总比不来要好。
1: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0: 那你觉得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破灭不亚于是一次脱胎换骨。
1: 我的理想并没有破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结束战乱，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理想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政权，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岩本会死在胜利之后。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
1: 你能有这种认识，我很欣慰。
0: 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
2: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伞兵团？
0: 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但是你不得不为 这三千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伞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三千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三千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校长。
0: 这就是你的心命所在呀。
1: 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却不愿意带走整个伞兵团。
0: 那是你觉得这个伞兵团是你们校长的心头肉，是他的精锐部队。你不愿意挖他的墙角。如果他日你和你的伞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
1: 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
0: 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伞兵团。
1: 杀掉中村雄，我们仇深容易。
0: 可是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谈何容易？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更何况整个一个伞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1: 这个伞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
0: 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伞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是中国伞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
1: 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伞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
0: 也是同样的考虑。所以现在
1: 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那我该怎么做呢？
0: 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统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
1: 起义？
0: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伞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同意。
1: 好，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 你的代号。

0: 叫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你是伞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
2: 团长，
3: 田主任，有何贵干？
2: 昨天晚上来找您签署文件，您不在。
3: 哼，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我刚一回来，你就来了。
2: 团长是一团之灵魂，兄弟我当然以团长马首是瞻了。团长，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
3: 田主任，我昨天晚上上哪儿去，需要向你报告吗？
2: 团长，兄弟我等了一夜。
3: 田主任，你手上那份文件又不是什么紧急军务，想要编谎话的话你也编得远一点。
2: 团长，兄弟我……
3: 田伯涛，你来干什么的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你要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我警告你，别蹬鼻子上脸，这里不是军统局，你想要抓我的把柄可以，但是你也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后果自负。
2: 团长，兄弟我……
3: 田主任，我上哪儿去，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这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本身是政战处主任，你也有你自己很多的公务要忙，请不要那么关心我。
2: 是，团长训斥的是。
3: 哼，还有事吗？
2: 没了。那团长，我先告辞了。

0: 我确实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就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是他的个性。一旦明白到底是谁能拯救中国，绝不拖泥带水。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住这支伞兵团。他们可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啊，中下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杜聿明以前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勇敢，但是思想也很顽固。要策反这样一支部队。
1: 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啊，军统也非常关注这支部队，还派了间谍进去。
2: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军统虽然无能，但是控制自己的军队还是控制得很严的。
3: 暗杀中村雄的任务，真的要去交给他们完成吗？
2: 对，这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应该尊重他。做好他们的掩护工作，中村雄死定了。 今天晚上就干掉中村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来，
2: 我们怎么干掉中村雄呢？
4: 这个任务我来完成。
2: 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天黑之前会有详细的计划方案。我们这次没有军统提供的情报和支援，我们怎么掌握中村雄的情报，而且事成之后怎么撤离？我说过会有安排的，
4: 谁给我安排？
2: 团长，就算死让我们死个明白吧。我们也不是怕死。我们在一块儿出生入死这么多次了，我什么时候隐瞒过你们？我说过有安排，就一定会有安排。现在团里面有军统的人，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们都还要回到伞兵团来继续带兵。记住我说的话。还有一件事，那田伯涛呢？ 他肯定会盯着我们。这个家伙，我早就想教训他了。

0: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1: 军爷，你那个
2: 滚，
1: 好，滚，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师座，他，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罗参谋长好，师座，我去打水把山洗了。巴托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
1: 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0: 这名字是难听啊。警卫营的罗家兴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1: 挺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集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0: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枪毙他！
2: 是，
0: 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2: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0: 何应钦。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1: 那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
0: 对，
1: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0: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
1: 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这有些特别呀。
0: 春妮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
3: 谁心里有愧啊？
0: 我，郭华，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大帅知道。重庆不是你的腹地，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天哥啊，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0: 哪能呢，
4: 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住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5: 你心上算白算白上一点都不会。
4: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6: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4: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
6: 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4: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7: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8: 不能。
9: 癞蛤蟆想吃月亮，这痴心妄想，谁做梦啊。
10: 我哥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问一下我们手头枪大不大意，是不是啊？
8: 是。
7: 回答得好，我们有40000000-50000000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0: 散了。
11: 都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7: 郑主任，你这是
11: 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0: 散了。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的。
7: 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4: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7: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4: 当然看得清楚，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联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7: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哎，
8: 主任，
12: 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冯守官，
4: 不怪他，怪谁？
12: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冯副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4: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3: 主任，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极殿。
4: 北京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7: 这是开战了，走，去见师座。
3: 陈奎，哎呀，你对练兵抓得很紧啊。
0: 现在训练士兵就三个字。不怕死。
3: 对，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0: 几年级古刀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3: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2: 师座，
3: 这一天果然来了。
7: 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
4: 去重庆干什么？
0: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4: 1937年7月7日，住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篇章。
15: 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
4: 进来。哎呦，俊言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16: 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
4: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16: 好，
4: 坐。
16: 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1/3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4: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
17: 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大捞一笔？
4: 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儿，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16: 国光，你这么肯定？
4: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战争是残酷的，
8: 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17: 那冯天奎的66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8: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
16: 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
8: 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
16: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
0: 冯师长、姚师长，刘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在里边，就等你们了。国华，我们进去。
15: 日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辞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3: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18: 拥护总司令抗日。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9: 各位，
20: 抗日
19: 好了，
20: 坚决是好的，抗日到底，
21: 抗日到底，
22: 抗日到底。
23: 抗日到底，
22: 抗日到底。
3: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2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安康的老百姓，谢谢你们。

0: 不过你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2: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士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0: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0: 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3: 师傅，这回开展的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66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
4: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3: 好的，师傅。
4: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5: 是。
1: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4: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1: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4: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
1: 哎，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4: 我28000个兄弟
1: 啊，
4: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1: 50万大洋？
4: 嗯，
1: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4: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4: 啊，
1: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一半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6: 没钱怎么打仗？
1: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4: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
4: 嗯，
1: 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谈，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4: 嗯，老贺啊，谢谢你的点拨。哎呀，
1: 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4: 妈的，为了抗日喝出去了就当回孙子。
7: 你听的，你不能听。
8: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7: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一百个不放心。

0: 刘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 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那时候是军阀混战，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委座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2: 说的那种人吗？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十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1: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4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
3: 我们是28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1: 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4: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
1: 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舍爷，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是，恕座。

0: 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
1: 那2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2: 不能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3: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被错怪罪吗？
4: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2: 这轮不着你说话。
5: 报告司总。
1: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池引诱，他说如果我们远离的话，就过去见他。
2: 钓鱼池是重庆有名的引窝子，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
1: 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
2: 太不像话了！我要跟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1: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2: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1: 去见参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去钓鱼池，我去给他结账。
0: 石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1: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

0: 怎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十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1: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0: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1: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0: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1: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0: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1: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0: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1: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你挺悠闲呀、
3: 啊，哎呀，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了就好。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销魂的很呐、啊。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呐、啊。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3: 好的。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儿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师长，坐。冯师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署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2: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哦，
3: 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2: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0: 你无论如何得帮我，哎，不好办呐！
1: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0: 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造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哎呀，
1: 署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哎，
0: 不好办呐！
1: 我不让你白帮。
0: 我有一幅张山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
1: 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署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0: 副师长，您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也不是没有机会嘛。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1: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2: 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哼，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2: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3: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2: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可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不行，
3: 我得给委座写信，我得把这事告诉他。
2: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3: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0: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冯师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它就是这样。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听说，冯师长，您以前也是。 混世魔王啊，你得规矩，你懂得呀。什么规矩？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嗯。我们这次到广州，余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
1: 这不就解决了？
0: 你是说我的六师也能变成加强师？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哎，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

0: 不重要啊，你就直说吧，什么价？冯处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的，清贫的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
1: 轻松轻松，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0: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1: 尾数是多少？8000人。
0: 可是您得了20000的石额呀，比原定的14000，你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1: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0: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1: 那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
0: 给你拿1万大洋，有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2: 石总，韩处长的账结了啊，一共花了500大洋。
1: 500大洋够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银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剿了这里。
3: 是。
0: 哎，冯处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银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吃老子的空额！
0: 你等于是和平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吧。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老子看你这副丑啊，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
0: 冯处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
4: 四座，怎么了？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5: 给钱，赃官500大洋。
0: 去，去找他要去。
6: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7: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报名。我是周居延呐。什么？何部长？是。 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啊，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哎，
8: 怎么回事啊？哎，
7: 韩万全。 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程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8: 那冯天奎既然找。

0: 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
1: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0: 嗯。

0: 我是在帮国军呢、啊、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啊。
1: 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奎一个说法。
0: 嗯，
1: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2: 天到海湾前，何长官的态度坚决。
3: 这事要是找出去，他们无法向你们论交的。
2: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3: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都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0: 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请恕座处罚，万全绝无二话。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1: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的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我明白了，出去吧。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

0: 哼，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军需署抓他？
1: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伟作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伟作。 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2: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
1: 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你们的事，我已经向伟作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伟作。 可伟作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
3: 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哎，
1: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桌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
2: 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4: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1: 这，那么，你们只有向伟作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0: 我可以自筹军饷。好，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1: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2: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1: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座，我把周金岩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
1: 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2: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
0: 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拿。
3: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4: 胸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童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0: 二十九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
5: 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6: 石座，大帅和贺参都到了。
7: 天奎，天奎，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啊。
8: 这几天不见，应该老了不少啊。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嗯，天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六十六师升为暂编六十六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六十六师师长。
0: 战六十六军。
8: 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哎呀，这国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7: 我不在乎名利，只要我这20000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了。
8: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
7: 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处长的意思办啊，天奎啊。 我本以为你是老榆官场上的人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伟作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
5: 我从来不喝冰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哎呀。 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天奎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

0: 说句不好听的话呀，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2: 哎，小兄弟，这是冯市长的车吧？
3: 是啊，你是谁啊？
2: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哦，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市长，我想拜访他。好，那谢谢你了。
3: 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
0: 嗯，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4: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
0: 哎，
1: 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
0: 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
5: 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0: 哦，天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1: 大帅，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我一定打败他们。

0: 我们天魁将军，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1: 我和川军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0: 刘总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1: 。
2: 从来没见大帅这么慷慨激昂过。
3: 他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要学会你爸爸的正直与坚强。天魁，我们患难一生，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1: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在这儿的情形。
2: 你母亲跟我相依为命几十年，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是为我们而死。
1: 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2: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记得吗？
1: 我记得，我是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三三幺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 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

0: 还有吗？再多点呗，大人。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大人，你全倒给我呗。啊，大人，大人。谢谢大人。
1: 哎，姑娘，姑娘，鞋忘拿了。
0: 哦，谢谢老板。
1: 啊，不客气。
0: 来，你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给。
2: 谢谢。
0: 哎
2: 呦，谢谢谢谢
0: 谢。穿上。
1: 真合脚。
3: 谢谢。

0: 干嘛？
1: 哦，大人，我在给他穿鞋。
0: 穿鞋？
1: 嗯。大人，你都从早上笑到晚上了，你到底在笑什么？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想法，给小狗穿鞋的？
1: 小狗为什么不能穿鞋啊？
0: 不是不能，是真的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小狗啊。
2: 新年祈福啦，家财安宁，平安喜乐。
1: 大人，
2: 新年
1: 好漂亮啊！
2: 卖孔明灯喽。
1: 夫君，孔明灯上可要写真心话哟。
0: 自然字字真心。却难
1: 舍过。我也想要。
2: 小娘子可以像二位一样把

0: 心里话写在孔明灯上。
1: 写？不知道夫君写了什么呀？
2: 不如娘子先说。
3: 趁着这场雾化，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1: 可我不会写字。
0: 那小娘子可以找人代写。
1: 大人。

0: 日我们回家再说吧。
1: 随你。
2: 大人，我好像在哪见过他。他们在上面写的什么呀？
0: 娘子放下屠刀，夫君摘下面具。
3: 今天晚上就不
2: 说
3: 了，肯定得喝好。
2: 好，大人，怎么啦？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写字。
2: 教我写字？
0: 梁长风，这是我的名字。我们今天就从名字开始写。
2: 名字
0: 是该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了。你喜欢吃糖葫芦，那就姓糖。
2: 糖。这也太难写了吧。
0: 第二个字，
2: 这个我要这个。
0: 签。
2: 签。
0: 这第三个字，
2: 春风化雨，岁月长久，风岁，唐千岁。
0: 这千岁是皇家的忌讳，不能去的。春风化雨，岁月长久。

0: 堂千月。
1: 堂千月。
2: 哎，挡我招牌了，起开起开。
3: 老板。
2: 哎，月小娘子，您来了。
3: 我来拿我上次订的画本。
2: 好嘞，都给您准备好了。
3: 这么多。来。
2: 哎。
3: 嗯，谢谢老板。
2: 好嘞，没事儿。
0: 这么一堆奇怪的书，
3: 诗集而已。
0: 是吗？我看看。
4: 新款胭脂《日落红》《朝霞红》新色上市了，都来看一看啊！小娘子，随便看一看
3: 啊。老板，我也要。
4: 好嘞。
0: 你也要？
3: 嗯。书上说了，你为悦己者容。
0: 悦己者。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呀？
3: 老板，这个我也要了。
4: 好，
3: 来，
4: 谢谢啊。
3: 大人，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嗯，
4: 您慢走啊。
0: 嗯。

0: 看的什么书啊？
1: 啊，嗯，大人，我念给你听啊。
0: 嗯。
1: 夜深交警笑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那情况，难当翻在于。
0: 哪来的书啊？
1: 我昨日逛街在番茄书摊买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好玩。
0: 以后不许看这些书。
1: 啊啊！别啊，大人，我还没看完呢。我就想知道。
0: 不行，这种书哪是你们女孩看的？不许看。
1: 啊！不行，大人。
0: 再说我烧了。不行！
1: 求你了，给我洗！
0: 不行！
1: 给我看一下！我咬你啊！

0: 这一转眼，连这个家都已经2年了。那大人喜欢吗？
1: 喜欢。我的意思是，刚才的饭菜，大人还喜欢吗？
0: 啊，喜欢。
1: 大人若是喜欢，从今往后，我还是日日同今日一样等。

0: 大人回来一起吃饭。
1: 跟谁学的？
0: 我是跟刘大厨学的。
1: 我是说油嘴滑舌，跟谁学的？
0: 也是跟刘大厨学的。

0: 太尉啊，要不咱们就直接进去吧，咱们就只是一个路过，
1: 有必要进去吗？
0: 绕这么大圈，路都给你封上了，还说不是？
1: 多嘴。
2: 月小娘子，你一个姑娘家，整日和凌大人在一起，这外面的街坊四邻啊，闲言碎语是多了一点，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放心吧，红婶，我没往心里去。
2: 但是凌大人会娶妻生子，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也要嫁人的，也不能拴在大人身边一辈子呀。
3: 红婶，我没有想过要嫁人。
4: 大人，
5: 我要去寺里了。
3: 大人，听说今日会下雪，您把伞带着。
5: 好。
2: 大人，您妹妹的婚姻大事啊，您可得多上点心。
5: 等我回来再说。
3: 大人慢走。
5: 太尉，你在我府外鬼鬼祟祟做什么？
0: 鬼鬼祟祟，我堂堂一国之太尉还是你爹，来你这儿有必要鬼鬼祟祟吗？
5: 你可是放话，此生不踏入我府院半步。
0: 哎，我有踏你府上半步吗？你看看，我是在你府外。逆子，我就是来提醒你，你和相国府长女沈庆的婚事，那是从小就定下的，这由不得你来做主。成亲这个事情，向来都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管你愿不愿意，年后就是婚期。

0: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眼下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

0: 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麦克，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

0: 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金牙，你真厉害，教教我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呀是天生的。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1: 潇潇，潇潇，
0: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1: 潇潇，

0: 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1: 妈妈快救我。
0: 你别动啊，等等吧，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1: 妈妈妈妈。
2: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1: 你是麦叔叔。
2: 真乖，还记得啊。
3: 今天上哪玩去了？
1: 没去哪儿啊。
3: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1: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
2: 哦，
3: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1: 先翻墙后爬树。
3: 你长出息了你。
1: 哎，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抓回来给你的。
2: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了。
3: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2: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3: 老麦。
2: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3: 嗯，好。
2: 行了，不用送了。
3: 慢走啊。
2: 啊，
1: 麦叔叔再见。
2: 再见。
3: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1: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3: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张，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嗯，允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 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1: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0: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
1: 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0: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1: 嗯，好。

0: 哥，
1: 我就是不明白，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0: 孩子，
1: 孩子，
2: 还有女人，
1: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3: 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盯什么呢？
1: 女人。
3: 哎呀，
1: 漂亮。嗯，
3: 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
1: 真漂亮。
3: 漂亮漂亮。
0: 老板娘，这怎么办啊？
4: 老麦，
0: 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4: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0: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4: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0: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4: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0: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你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2: 哎，你说，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1: 是。
5: 人生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6: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5: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6: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5: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6: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5: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6: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5: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6: 嗯，行，
5: 姐姐再见。

朵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到他？
1: 没有，天这么晚了，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0: 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1: 好好好也好。

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妈妈，我害怕。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君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
2: 李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倒是。
2: 哎，我还要跟您借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10点钟就会到。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哎，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是啊。
1: 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2: 哎呀，糟糕！
0: 怎么了？
2: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吉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0: 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0: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呢。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0: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0: 哎，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0: 不是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明白一点。
1: 我怎么招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0: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你一口气提着，把他说完吧。
1: 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0: 那结论是？
1: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我再想想。
2: 这些孩子是你们亲自抓过来的？
3: 嗨，有些是，有些不是。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
2: 都一一核对过吗？
3: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2: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靠海舰，张健，石义东。

0: 爸爸是做什么的？
1: 我爸爸是造房子的。
0: 那妈妈呢？
1: 我妈妈是医生。
0: 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乖乖待着。

0: 怎么知道的？
1: 乖乖待着。

0: 望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嘿，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多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不要了。

0: 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吴旭空，叫什么名字？
1: 方君雅，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英哥。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
1: 方君雅，
0: 没错，我就是方君雅，快放了他，
1: 抓着，走。

0: 见了？你是个特工，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1: 我。大当家的，恕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0: 我了解了，谢春华是我的老同学，君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请你理解。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
1: 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
2: 好，去。
3: 开门！
4: 哎，
1: 放开！你们放开我！
2: 顺子小姐，方君雅带到。
5: 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
2: 全部已经核对过了。小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1: 是。
2: 我妈妈呢？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
5: 对，怎么了？
2: 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 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1: 嗨。

0: 来，
1: 你放开，你放开，放开我，
0: 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
0: 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3: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这个孩子注意力既分散又集中，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决定，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
3: 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金雅的母亲。
0: 嗨，朕为我皇祖皇宗。
4: 朕为我皇祖皇宗。
0: 赵国宏远。
4: 赵国宏远。
0: 祝德深厚。
4: 祝德深厚。
0: 我臣民。克中克孝，
4: 克中克孝，
0: 一照一心，
4: 一照一心，
0: 世纪其美，
4: 世纪其美，
0: 朕为我皇祖皇宗，
4: 朕为我皇祖皇宗，
0: 赵国宏远，
4: 赵国宏远，
0: 树德深厚，
4: 树德深厚，
0: 我臣民。克中克孝，
4: 克中克孝，
0: 一照一心。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1: 你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荣誉，明日应天。
0: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1: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0: 方太太，您的女儿

0: 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他，很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他的天赋来源于他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1: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
1: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0: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1: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是帝国的圣地，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他的才能无限的放大，我们会负责他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1: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他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0: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1: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见过，红叶，我们这样到处找不是办法呀。妈妈和女儿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是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2: 难得常来啊，
1: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哎，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3: 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小青，你会溜碗去等着。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
4: 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1: 是，好。
5: 哪个方向呀？
3: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
4: 什么标本？
5: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3: 很有可能。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哎呀，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要能登，他们早登了。 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

0: 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1: 报告，
0: 接。
1: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0: 好，你们出去。
2: 你好，海探长。
0: 你好，
2: 我就是曹院长。
0: 坐。哎，怎么称呼？
3: 沈威。
0: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3: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0: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3: 应该没有。
0: 是应该还是确定？
2: 沈威，你再好好想想。
3: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2: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0: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
3: 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0: 那这个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3: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1: 开门。坐下。
4: 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
5: 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
4: 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
5: 我没有错。
4: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5: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
4: 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是恶鬼妖怪。
4: 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
5: 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
4: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0: 他是我，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把人带到那边去。过来，过来，坐下。
1: 想让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动。
0: 是，
1: 放开他。吃点心。 不许哭，
2: 老实点！
1: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2: 别动！
1: 吃点心！
2: 放开我！
1: 大声的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

听话了，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0: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2: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
0: 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你，
0: 应该的。那我们先走了。
2: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3: 走吧，沈巍。
2: 海探长，
0: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2: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到底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鼻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汪太太，
1: 君雅，
2: 汪太太，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1: 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0: 那你呢？
1: 别管我。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1: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收下了。

出去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一定要好好活着。妈，快走，快走！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梨子呢？
1: 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屋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2: 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
1: 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2: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1: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2: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
1: 在这一点上，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
2: 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
2: 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
1: 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梨子

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

0: 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 因为给十九陆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1: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0: 什么意思？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0: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
1: 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麦叔叔，
1: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你怎么找到俊雅的？
0: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1: 麦叔叔，
0: 麦叔叔，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1: 放心放心，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帝英。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
1: 同志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帝英计划。
2: 君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3: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1: 君雅，
3: 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

0: 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她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2: 钟表零件？
1: 嗯。
2: 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0: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1: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0: 父亲，您都知道了。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2: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你和谢灵通舅舅玩的还开心吗？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玩的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救命！救命！救救我们！救人吧！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3: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2: 我们被水包围了。
4: 哦，
3: 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哦，不好，
6: 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外派袁珍珠。
7: 请汇报情况。好的，
8: 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不
7: 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场景象艇。
6: 我是以场景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阔太，那里不安全。
8: 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场景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祝你们好运！
9: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8: 场景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9: 放到这里。哇，草、荠、鹰嘴草、浆果，哦，
2: 他们一个都没少。
9: 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没事吧？
2: 我的食物堆。
3: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2: 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

0: 好吧，现在好了吗？
1: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坚果比我多？
2: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3: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0: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4: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3: 答事先没有说，呱唧，但是
4: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3: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4: 它是西瓜味的吗？
3: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4: 别担心，我姐，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3: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哦，
4: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3: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4: 我吗？
3: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4: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5: 谢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6: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5: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7: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5: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7: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4: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3: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4: 原来如此。
8: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3: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7: 哦，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4: 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3: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9: 谢灵通，
6: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9: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6: 我的老天爷呀！
10: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4: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10: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3: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4: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11: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4: 谁在说话？
11: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4: 你们就是冰虫吗？
11: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3: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11: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4: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11: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3: 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11: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3: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11: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7: 说到你们的新家。

0: 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1: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2: 全部搞定了。
3: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0: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2: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吧。
4: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哦，
5: 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5: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谢灵通舅舅那样。
5: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2: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哦，
5: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都是卡尔干的。
2: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3: 一条吃不饱的鱼，他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在不停地吃。
0: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3: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5: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6: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2: 情况不太妙啊。
3: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2: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5: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7: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8: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2: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8: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7: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8: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4: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7: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9: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4: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哦，
6: 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5: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9: 勇士来啦。
5: 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6: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2: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9: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6: 送回去？
5: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2: 把你送回家。
6: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2: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你不要乱跑，伙计。

0: 们是来帮你的。抱歉，兔兔兔。
1: 哎，还给你这个。哎，
2: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4: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5: 现在。
2: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6: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4: 抱歉。
2: 让我试试吧。
0: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2: 我抓住他了。
0: 好样的，小派里克。
2: 谢谢。
1: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0: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2: 卡尔，吃午餐喽。
1: 午餐。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2: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0: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就是现在。
1: 好吃。
2: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
4: 我们失败了。
2: 大家还好吗？
3: 我没事。
0: 我也没事。
1: 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1: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3: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6: 终于摆脱他了。
3: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
1: 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3: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1: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3: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1: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0: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7: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3: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2: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3: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1: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0: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8: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0: 哎，他去哪儿了？
8: 真有趣，
0: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8: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0: 是的，来吧，新朋友。
8: 你会爱上这里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哇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3: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1: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3: 就在这个地方。
1: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3: 巴克叔叔。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1: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4: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1: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4: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1: 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4: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1: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吧？
1: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5: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0: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6: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0: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7: 你们好，队员们。
0: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1: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7: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6: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0: 很好，图图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8: 遵命，队长。
7: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1: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6: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9: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
7: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8: 我可以用长颈箱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9: 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10: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9: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7: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1: 洪水？
7: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1: 正北方，是这边。

0: 马上走吧。
1: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0: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2: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3: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1: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0: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4: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4: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4: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0: 能帮我拿一下吗，阿克叔叔？哇，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1: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0: 瑞拉，
5: 是我。
0: 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5: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6: 突突突，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5: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1: 水位不停在上涨。
5: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0: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4: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0: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5: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1: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0: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5: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1: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0: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达西西，
8: 突突突，我在这里。
7: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5: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0: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5: 你做到了，坦克。
8: 哎，突突突，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9: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6: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5: 向上拉吧，兔兔兔！
4: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6: 巴克叔叔！
1: 真想你啊，罗文。
10: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1: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6: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5: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7: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11: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0: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裁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裁吧。等我把一杯裁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了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偏南京人，说他说我们

0: 老师是南京人，啊，包括牧民们都很惊讶，所以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大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无人机出发，步行野营大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的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地方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呢？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无人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翔。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7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拜会何维、杨震。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7月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办，展览面积、首发新品、论坛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猪肉价格新动态。据中国养猪网市场数据，近期国内生猪价格迎来一波明显反弹，短短10天时间，生猪均价持续走高，时隔4个月重新回归10元时代。此前猪价长期低位运行，养殖行业持续亏损，随着相关部门精准调控行业产能，叠加养殖户主动去化产能，市场肥猪供给收紧，再加上养殖端惜售情绪升温，即便是猪肉消费淡季，行情也实现了逆势回暖。本轮价格回升也让持续承压的生猪养殖行业迎来企稳信号。民生物价悄然回暖，优质影视内容也即将和观众见面。央视电视剧公众号发布，央视8套黄金档全新革命题材大剧《9个弹孔》将于今天正式开播，每晚7点半2集连播。新剧以主角身上的9处枪伤为独特叙事主线，讲述了主人公近20年从最初一心报家仇，到最终坚定信念为国为民奋战。9处弹孔既是战火留下的伤痕，更是革命者坚守使命的荣誉勋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精彩剧集即将上线，呼和浩特也将迎。

0: 来一项暖心的公益利好。青城龙媒消息，备受关注的全国健康快车公益项目已经抵达呼和浩特，将整整服务3个月，预计7月17号正式开诊，专门为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治疗。专属列车配备标准化手术室、专业天津眼科医疗团队，诊疗能力充足。目前已经完成大规模免费初筛，1300多名患者符合手术条件，全程从社区初筛、医院复查到专车闭环接送手术、术后康复，一站式贴心保障，实实在在为百姓减轻就医负担。暖心民生福利，守护群众生活，司法温情也及时为老年家庭撑起保护伞。据南风窗报道，海南海口一起长期暴力啃老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一名成年男子10年以来不断向父母索要钱财，累计挥霍近100万。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对父母辱骂恐吓，让老人长期生活在不安之中。针对这种恶劣行为，当地法院依法开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男子骚扰接触父母6个月，违规将面临严肃处罚。这一举措可以说是精准制止了无底线啃老、居家施暴行为，既守护了老年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为类似家庭矛盾处置提供了良好范本。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暑假来临，电信诈骗也开始瞄准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冒充公检法的新型骗局频频出现，让人防不胜防。
0: 北京一名小学生轻信捐款返利视频，被诈骗分子伪装警察恐吓施压，谎称家长要被判刑，诱导孩子偷拿家长手机操作，幸好家长及时发现，成功阻止了骗局。
2: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2: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2: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3: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骗子精准拿捏孩子心理，实施诱导恐吓，那也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暑期一定要做好孩子反诈科普，筑牢家庭安全防线，
0: 守住财产安全。日常护眼的生活用品同样需要擦亮双眼，网红滴眼液广受年轻人和学生青睐，但不少爆款产品实则暗藏巨大健康隐患。
1: 今年

0: 月，上海王先生在平台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宣称可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1: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印错成胸科，如此离谱的错误让王先生对产品真伪打上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德国企业官网查证，结果发现这是一家化妆品公司。
1: 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0: 记者在网络平台发现，大量护眼液、眼保健液等产品包装五颜六色，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产品引起记者关注。医生介绍，正版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网购平台上涌现出大量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雷同的产品。记者随机购买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鉴定只有一款正品。
2: 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双苷滴眼液不仅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包装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被消费者当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
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3: 护眼无小事，买药护眼认准正规国药准字号资质，坚决避开傍名牌玩文字套路的三无网红产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夏日内蒙古大草原的户外活力。盛夏的锡林郭勒风光正好，一场草原徒步盛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旅游达人齐聚打卡，百余名徒步爱好者深度穿行乌拉盖草原，用沉浸式解锁天边草原的夏日魅力。
5: 7月3号，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澄澈湖水与连片芍药花海相映，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在眼前。
6: 我是从浙江杭州赶来的徒步爱好者，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
5: 3天行程中，队员们走过乌拉盖管理区3场1镇，深入河谷腹地、草原深处，参加篝火晚会，观赏特色歌舞，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
7: 能顺利走完全程，拿到纪念奖杯，我特别激动。3天徒步，一路见识了乌拉盖和沿线壮阔的草原。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8: 广泛多渠道的宣传我们乌拉盖大草原，吸引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4: 体育文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夏日游玩业态，也让内蒙古草原美景被更多人看见。
3: 草原夏日风光无限，各地生态美景也轮番上新。山西大同的林间近日记录到了鸟类设计师中华攀雀筑巢育雏的珍贵画面。
9: 画面中，一处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通体呈蓬松囊袋状，编织细密精巧。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了解，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

0: 进出。
1: 鸟类安居繁衍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最好见证，尽显大自然的生机与美好。那眼下小暑节气已至，高温高湿的天气来临，夏季养生也有专属调理重点。
2: 盛夏养生重在养心健脾，规律午休，清淡膳食，调节情绪，舒缓身心，才能够平稳度夏。
1: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3: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毕业季最动人的，从不是盛大的仪式，而是学生藏在心底随口说出的几句真心话。山东烟台一学校毕业生在离校时偶遇老师，这道别的方式戳中了很多人。读书多年，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学生记着老师的悉心付出，不求成绩经验，只念一路陪伴。而在课堂上也上演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温暖小反转。发奖状的过程最考验小朋友的心情，看着别人陆续领奖却迟迟没有自己的名字，小男孩红了眼眶。那没想到惊喜藏在最后一刻。

0: 小孩子的情绪全都写在脸上，前面越失落，最后收到两份奖状的时候就越开心。老师特意把他留到最后，这份不声不响的偏爱带给孩子的是满满的自信心。再将视线转回到内蒙古，外地游客自驾游内蒙古，雨天忘记关车窗，那内蒙古一男子见状暖心守护。
1: 谁的车停这儿一天一夜了？外地的车。重点是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你的车窗没有关，
2: 自个儿都留着缝，我怕再下大雨给他把那个车淹了，拿布子呀什么塑料纸我能给他挡着，先挡着点，让人家旅游来别添烦心的事儿，
3: 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让更多的人来咱内蒙古旅游，感受内蒙古人民的淳朴热情。
0: 出门在外难免手忙脚乱，素不相识却愿意主动帮忙，细心兜底，为咱们内蒙古人的热情点赞。那除了自制防水补丁，下面这位大哥也挺让人佩服。乘坐火车，这上卧铺大家都是怎么上的呢？看看下面这位上卧铺的绝活。属实大开眼界，没想到这上卧铺还能有这么丝滑利落的操作，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呀。生活处处有巧思，下面这位把普通小物件玩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平平无奇的订书钉变成了简易乐器，敲出了满满的怀旧旋律。最后去钱塘江领略天下第一潮的磅礴震撼。

0: 一动奔雷潮涌，一静数脉横滩。钱塘江似乎总能变幻出万千潮景，惊艳世人，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潮。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昨天是小暑节气，也正式拉开了我区炎炎盛夏的序幕，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后我区大部地区会雨水与高温交织，对于农作物来讲，雨热同期有利于生长。但是小暑时节炎热，人体消耗大，正所谓无病三分虚，大家容易出现精神疲惫、胸腹胀闷等现象，应及时解热防暑，补充体力。来看预报，随着高空东北冷涡的减弱消退，我区的降水也会明显的减弱。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中东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图上蓝色区域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最近我区空气湿度较高，大气中蕴含较强的不稳定能量，因此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天气较多，往往伴有雷电等对流活动。这种降水往往来得及去得快，请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今天西部偏西地区受暖高压的控制，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前期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新安盟的东北部暴雨不断，持续的强降雨已经导致上述地区土壤水分严重饱和，而地质灾害发生相对于强降雨有一定的滞后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新安盟的东部亦出现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尤其是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高，相关部门请及时排查隐患区域，并把高风险隐患点和高风险区人员撤离至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新安盟的扎赖特旗、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扎兰屯市也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今天西部地区天气晴热，强烈的紫外线加速光化学反应，有利于臭氧浓度升高。巴彦淖尔市的南部、乌海市、包头市会有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多云，31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4到24度。乌海多云，37到24度。临河多云，36到23度。包头多云，32到19度。康巴什多云，34到19度。吉宁多云，27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31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24到15度。松山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科尔沁小雨，28到21度。乌兰浩特中雨转雷阵雨，26到20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满洲里小雨，24到1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银河》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尘，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6: 哇哦！
7: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看内蒙古卫视翻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农工党十七届十六次中常会在呼和浩特开幕，何伟讲话，杨震主持，王伟忠、包刚、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1: 内蒙古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联长令，部署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0: 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居全国首位，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万里风光送绿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
2: 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本次中常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中央常委会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决定中央机关人事事项等。何伟强调，农工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主动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目标任务，紧盯重点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任务。何伟指出，2026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团结带领各级组织扎实履行农工党新时代新征程三项基本任务，认真落实中央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与工作计划，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夯实，统筹推动资政建言、民主监督与社会服务，参政履职质效稳步提升，作风建设、廉洁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协同发力，自身建设持续走实，各项工作实现既定阶段性目标，为顺利完成全年履职与自身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何伟要求，要抓实抓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后半程工作，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抓好建章立制，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建设，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主题教育为牵引，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要运用好前两轮民主监督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把准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着力重点和目标方向，同向发力，同体共达，助力国家战略实施。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省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选人用人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明换届纪律，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换届工作圆满顺利完成。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焦红、吕中梅、戴燕征、张全、王金南、徐涛、邓荣玲，农工党中央常委出席会议，自治区领导胡达古拉、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0: 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运输部在交通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内蒙古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大力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增强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希望交通运输部继续关心内蒙古发展，加强对我区交通运输事业的指导，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布局、边境口岸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物流体系建设、道路安全韧性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指导帮助我区做好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自动驾驶试点示范等工作，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刘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交通运输部工作和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内蒙古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区位条件独特，在路网建设、通道提质升级、无人机路检、新能源重卡与多式联运融合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特色做法，值得学习推广。面向155，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支持呼包鄂呼城市群互联互通、零碳运输走廊打造，助力自治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3: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祥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润集团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华润集团在内蒙古深耕多年，前期落地的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等领域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希望华润集团持续放大资金、技术、渠道、运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扩大绿色能源合作，做强做优健康产业，落地更多顶尖生物医药制造和高端城市建设运营项目，同步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王祥明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华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开放力度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华润集团将持续深耕内蒙古，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城市建设运营、优质农畜产品销售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速推进现有合作项目落地，不断丰富区企合作内涵，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

0: 定，进一步压实各级林长责任，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1: 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切实履行野生动物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到重大事项亲自谋划部署，亲自协调推动，亲自督办落实，将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健全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工作机制，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加强巡护监管体系建设，聚焦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和候鸟迁飞通道等重点区域，以及非法活动易发的监管盲区，科学划定网格化管护单元，明确巡护范围、频次和标准，实现定格、定人、定责相统一，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清风网盾行动，扎实推进鸟类保护三年行动，做好清网、清套、清夹整治工作，坚决消除威胁野生动物安全的隐患，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完善致害防控、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机制，科学划定高危区域并纳入应急管理。总林长令强调，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推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邮政、网信、农牧等部门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同作战，紧盯捕、运、售、食养等关键环节，突出候鸟迁徙通道沿线、自然保护地周边、城乡结合部、花鸟市场、农贸市场、网络交易平台等重点部位场所，开展常态化、滚动式排查整治，依法从严查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食用鸟类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重大案件实行联合督办。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持续发力，货运提质、基建提速、智慧通关迭代升级，对内对外经贸合作多点开花，各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3: 在甘旗毛都，这无人驾驶的 AGV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您了解过线上煤炭专卖店吗？噔噔噔噔，看向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哈，它展示的就是我们闹尔国贸煤炭资源平台。这个平台呢，更像是一个窗口，面向全国各地的客商展示我们甘旗毛都的锰煤指数，我们的客商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下单，这也帮助我们的甘旗毛都的锰煤呢，从这里更加高效便捷地走向全国各地。
4: 甘旗毛都口岸今年四月上线面向中锰跨境煤炭贸易的国有数字化综合平台，平台不仅可以实时发布过境煤炭交易指数，还联动了数字化仓库，可出具银行认可的通用电子仓单，实现交易仓储金融全链条服务，
5: 整个产业链达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下一步将会更加完善我们平台的一个智能属性，包括一些挂接我们第三方的一些物流企业，链接更多的权威的银行，也为我们的采购商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
4: 今年以来，自治区集中力量攻坚口岸基建，重点推进满洲里公路口岸扩能提效、甘旗毛都口岸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道、测客口岸查验监管场地扩建及满都拉口岸智能通关便利化等项目建设。
6: 今年安排口岸发展专项资金1.5亿元，集中支持满洲里二连、甘旗毛都、测客和满都拉等5个重点口岸的10个重点项目。满洲里二连浩特综合枢纽口岸建设持续深化，甘旗毛都、测客等专业口岸短板加快补齐。
4: 在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封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前5个月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7: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

0: 有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1: 今年以来，全区口岸核心指标量质齐升持续领跑全国。一至五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跨境班列通道枢纽功能显著增强，一至五月过境班列达4728列，同比增长25.8%，其中中欧班列4488列，占全国总量的48.1%，位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台报道。
2: 新型电网是六张网里最硬核的一张。新型电力系统不只要发得出、送得走，还要存得住、调得动。15期间，国家电网总投资将突破5万亿元，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如何抓住风口？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万里风光送绿电》。
3: 这里是蒙西至京津冀政府800千伏特高压工程达拉特换流站的建设现场。这条700公里的特高压直流线路从鄂尔多斯达拉特起出发，穿过山西，直达河北。等到2027年工程全线投运，每年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将直达华北，既能释放内蒙古风光资源优势，又能优化京津冀能源结构，让塞上风光点亮千里之外的城市万家灯火。
2: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换流站施工现场，混凝土浇筑、设备吊装同步进行。这是内蒙古首条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专属外送通道。范新阳是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的安全管理专责，入职5年，每年有超过300天驻守在工地。这是他的第8个工程，也是第1个特高压直流工程。
4: 之前我干的都是交流的工程，感觉我们离祖国的心脏更近了，我们能够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对祖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注入更多的动能了。
2: 主干电网像高速公路，配电网像城市道路，但风光时有时无，光靠路还不够。在库布齐沙漠腹地，记者找到另一块拼图。
3: 这里是库布齐沙漠，那在这片戈壁之上呢，也藏着内蒙古最硬核的新能源黑科技。在我身旁呢，一排排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那给这些整套设备充满电呢，只需要4小时，可储存电量呢高达80万度。那换算下来是个什么概念？可供2万多户普通家庭整整用上1个月。
2: 这里是鄂尔多斯万成宫80万千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自治区首批电网侧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总投资7.6亿元，占地5.24万平方米。
5: 智能化的调度，建立我们的交易系统，投资建设独立储能电站，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绿色清洁能源，构建我们的新型电力系统。
2: 新能源多时存起来，不够用时放出来。电力蓄水池对内平抑风光波动，对外配合特高压实现绿电稳定外送。15-5期间，国家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内蒙古电网总投资将超3500亿元，全力推进9个沙格荒大基地，重点建设6浇6直、12项特高压工程，全区新型储能装机将突破6000万千瓦，约占全国1/5。特高压外送总电量预计突破10000亿千瓦时，主干电网、配电网、微电网协同发力，让万里风光走得更远，用得更好。内蒙古台报道。
6: 7月6号，由兴安盟委宣传部策划推出的《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兴安实践》主题展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展。
7: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兴安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地的独特红色资源，设置曙光初照、奠基兴业、春潮涌动、星火相承4大篇章，精选10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与实物史料，融合 AI 数字活化、全息光影、实景复刻等沉浸式展陈手段，全景梳理1921年以来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8: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段历史，并且呢，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为我们内蒙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我觉得这展览实在是太震撼了，给我们这个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参观的地方。

0: 展览序厅以书本造型触摸屏为交互起点，观众轻按手印装置，屏幕矩阵随机联动。在 AI 数字技术加持下，李大钊传播革命真理，包钢建设者挥汗如雨，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海结盟等红色故事活化影像与观众隔空见面。乌兰牧齐演员现场演绎五一大会片段，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
1: 展陈融合了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手段，实现了这个历史叙事的具象化，红色精神的可视化，以生动有感染力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主题展将持续到十月，红色兴安光影记忆 AI 上兴安盟主题图片展作为展览的线上展，在内蒙古日报草原云平台同步上线。内蒙古台报道。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全区7个盟市的7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本次比赛设男子、女子甲乙组和甲乙混合团体6个组别，20个小项。项目设置兼顾短距离爆发与长距离耐力，其中男子甲组个人计时赛最长距离达110公里。比赛赛道串联起草原山地、工业遗址与人文古刹景观，将阴山生态风光与骑行运动有机结合。选手在竞速之余，可沉浸式领略沿途的山水风貌与文旅魅力。
2: 感觉赛道上风景挺好的，一路上感觉都挺好。冲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块加油，感觉挺有劲儿。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16家企业已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覆盖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今年4月，内蒙古启动2026年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工作，鼓励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工厂、国家级零碳园区内企业先行先试，遴选一批零碳工厂开展培育建设。随着培育名单的确定，内蒙古零碳工厂建设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今年上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聚焦铁路加文旅模式，开设赏春游、避暑游、春假游等特色旅游列车线路，打造铁路加多元消费新场景，探索开行胡杨专列、草原专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定制化列车，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77列，同比增长13.5%，日均发送旅客12.5万人次。近日，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精品草莓西红柿拿下首批俄罗斯出口订单，3000斤优质产品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俄罗斯。今年，阿荣旗盘活辖区43栋闲置蔬菜大棚，联合周边采摘园设施园区，实行统一品种培育、技术指导、品质管控、对外销售的标准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山东寿光外销渠道，搭建起稳定可靠的产地直达海外产销桥梁。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34度；乌海晴转多云，37度；临河多云，36度；包头晴转多云，32度；汤巴什晴转多云，34度；吉宁

多云27度，二连浩特多云31度，西连浩特小雨24度，松山多云转阵雨27度，科尔沁小雨28度，乌兰浩特中雨26度，海拉尔小雨24度，满洲里小雨24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7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5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1度，武川县多云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8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3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25度，巴林右旗小雨转阵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中雨24度。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啦。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不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